0: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国货之光比亚迪。现在比亚迪在国内国外都特别火，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一开始不是造汽车的，而是做电池的。转型之路真的太励志了。比亚迪创立于1995年，一开始专注于电池研发和生产，做手机电池、电池组件做得特别好。后来看到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前景，才决定转型造汽车，从燃油车慢慢过渡到新能源汽车。现在的比亚迪不仅在国内受欢迎，还出口到全世界，不管是电池技术还是汽车设计，智能配置都越来越厉害，彻底打破了国外品牌的垄断。咱们国产汽车能有今天的成绩，比亚迪真的功不可没。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气将会给全国的气温带上一记重拳。
1: 天气又预报了，怎么不放假？懒得出门，不想摔进烂泥巴，拿起了手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在工业高架往黎明高架的方向。

0: 桥面上有一小段的亮黄，过了这一段还是比较好走的，大家稍安勿躁。再来看到就是五里亭立交，那目前是从连攀高架下桥处往五里亭立交的方向呢，也是有一个排队的情况，过了这一段还是比较好走的，大家可以保持耐心，不要随意的加塞。那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呢，目前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几座过江大桥方面的时速也是可以保持在20公里以上。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5: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0: 来吧各位，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你在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夏天。今天上午的9点到11点两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会在876的直播间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接下来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州空中交警队大展身手，嫦娥7号下半年择机发射，中东战火烧到大米，亚洲基准大米价格飙涨，家用空调建议一年一洗。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目前 AI 无人机战队配有机巢式和手持式无人机，部署在重要交通节点周边，初步形成了重点区域3分钟低空处置圈，其作战半径覆盖3环路、2环路、54路、古田路、湾边大桥等重要路段。据了解，该战队通过空地制联、全景制控、低空制管、多维制测，正逐步构建起空地一体、数字融合、全域覆盖的空中交警队。同时，战队建立了实体化运行的空管中心，规划管理无人机日常实战，研究无人机 AI 应用和技战法，以及培训专业的飞手队伍。茶亭公园第26届荷花展将于5月30日启幕，其中50种精品挽联将成为本次花展的最大看点。今年荷花展的主题为茶亭宁和韵，植榕木清风。本次荷花展以园内5000平方米的荷塘为主展区，设置了荷风月影、竹映荷塘、荷塘月色三大池荷主题景点，配套3个刚栽荷花主题小品，共将展出近200个荷花品种、650多盆精品荷花。今年该公园新引进13个特色挽联新品，目前园内挽联品类已经达到50种，总量200余盆，规模也是创下了历届花展挽联品种新纪录。观赏期可以从5月中旬持续到7月。今年4月，嫦娥7号探测器已运抵中国文昌发射场，目前正在进行嫦娥7号任务发射前测试准备，各项工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那计划于下半年择机发射，后续我们还将按计划组织完成长征10号运载火箭技术验证飞行、孟州载人飞船和揽月着陆器首次飞行等重要任务，全力以赴如期实现2030年前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目标而努力。眼下2026届高校毕业生正陆续进入论文答辩阶段，与此同时，不少高校开始对 AIGC 的使用立规矩，要对毕业论文检测 AIGC 率。简单来说，就是运用人工智能生成的

内容从语言模式和语言逻辑等多个维度对论文文本进行分析比对，区分判定文本内容中人工智能生成的比例，如果超过了规定上限，论文将不得参加盲审和答辩。今年以来，四川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广西师范大学、河北工程大学等高校相继发布通知，要求本科毕业论文需进行 AIGC 检测，并对论文的 AIGC 率作出明确规定。电影《森中有灵》发布东北情谊特辑，展现出东北黑土地上多元且滚烫的真情真意，将片中跨越三代人的情与义逐一拨开，那完成了一封写给东北的情书。连家海、于和伟氏与王秀义、高圆圆氏是被儿女枷锁束缚的一对怨侣，他们之间爱人变仇人，却没能扣下扳机。影片由正直编剧导演，于和伟、高圆圆、韩庚、张天爱领衔主演，乔杉、宋小宝特别出演，获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两项大奖，5月23号全国上映。泰国方面2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亚洲基准大米价格创下一年多来新高。美国农业部上周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至2027产季全球大米产量预计约为5.38亿吨，较上一年下降约500万吨，是连续10年增长后首次出现下降。那一方面，中东冲突呢导致了化肥与燃料价格飙升，大幅提高了水稻种植的成本，市场担忧东南亚部分农民种植意愿可能下降。另一方面，受即将到来的厄尔尼诺天气的模式影响，全球最大大米出口国印度今年降水可能偏少，从而导致大米产量下滑。苏丹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苏丹多地正在爆发多种疾病，疑似霍乱、猴痘和登革热疫情同时出现。联合国方面警告称，持续冲突正在危及平民、还有医疗设施以及人道主义行动，苏丹人道局势面临进一步恶化风险。冲突各方应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并为人道准入提供便利。又到了开空调的季节，专业人士表示，闲置数月的空调如未清洗直接启用，内部积聚的大量积尘、细菌、霉菌等微生物可能随风吹出，或会导致过敏、湿疹、鼻炎甚至肺炎等。老人、儿童等敏感人群更要警惕致命病菌军团菌。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回归到音乐当中，它是周杰伦带来的这一首《七月的极光》，我是夏天，我们稍后回来。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洁面，不管是夏日日常控油清洁还是深层养护，它能够稳稳的拿捏住。那 CPB 家的经典洁面呢，用到了皂基加氨基酸的复配配方，既能够洗得干净又特别的温和，不像是纯皂基伤肤，也不像是纯氨基酸感觉洗不干净。那还添加了 CPB 专属的亮肌复合精华，清洁的同时还能够养肤，挤一点点在手上啊，就可以搓出绵密的奶油泡沫，而且上脸是属于软乎乎的这个肤感，按摩的时候一点都不摩擦皮肤，它是那种淡淡的高级香气，所以让你的洗脸呢都能够变成一种享受。重点来了啊，这款 CPB 洁面官方原价是要480块钱，那平时呢专柜一分都不便宜的，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带来的是地板价了，可以这么说，125毫升的清爽型只要169块钱就能够拿下，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以溯源的有效期呢是可以到2027年11月，所以想要的朋友呢就不要犹豫了，直接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字下单吧，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能够再减5元，别忘了是回复好物这两个字。

上东正前方快乐假期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天。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畅行876上来。有没有发现啊，夏天一到出油变多，毛孔就容易堵，那清洁就是护肤当中的重中之重了。选对一款好洁面，后续护肤才能够事半功倍。那今天给大家上架的呢，就是 CPB 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由西州大桥桥面上往工业高架的方向呢，是属于一个车多排队的情况啊。大家稍安勿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不要随意加塞。另外看到东二环五里亭立交的双向也是一个车多缓行，那过了这一段还是比较好走的，大家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跟车距离。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3: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0: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1: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3: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4: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夏天。接下来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近万尾小鱼有了身份证，福州首次系统性放流标记鱼苗；我国万米深海试验破世界纪录；印度限制白银进口冲击多个行业；大丰人把刺客老手艺变成金饭碗。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啊！当天下午，以“万人一鱼，增值放流闽江”为主题的水生生物探知营活动在福州花海公园拉开序幕。现场56万尾鲢鱼、黑脊、倒刺鲅，还有桂鱼等闽江本土鱼苗被投放进母亲河。与往年不同的是，这是近年来福州首次系统性开展标记放流活动，迈出了科学护鱼的重要一步。近万尾鱼苗被植入了电子身份证 PIT 芯片，用于科研追踪。该芯片植入鱼体之后几乎无伤害，可伴随鱼类一生。同时，部分鱼苗背脊处还挂上了梯形体外标记，肉眼即可识别，大大提高了监测效率。2026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将于5月29日至6月1日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博览会展览面积5万多平方米，汇聚全国各地2000多家单位、50多个省市特色展团参展，其中展出工艺美术精品12万余件。作为东道主，福建展团将依托1.4万平方米的3号馆及部分4号馆，以全产业链矩阵姿态精彩亮相。展区面积较上一届增长近30%，创近3届之最，涵盖石雕、木雕、漆器、工艺陶瓷、民间工艺等10余个传统门类，并携手中国轻工业联合会，首次推出智慧工美推介活动，以数智赋能新时代工美。23日，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从深度全覆盖到周期全掌握的关键跨越。深海原位试验指的是在深海自然环境中

直接开展的科学试验，整个过程无需将样品带回海面，从而保留了深海原位的物理化学条件，能够获取最真实的数据。这次试验时长为537天，主要是为了在长周期的状态下研究相关材料涂层在万米深海耐腐蚀的能力。近日，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和计算机病毒防治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依托国家计算机病毒协同分析平台，捕获多个文件名中包含内部调查结果、违纪名单、违纪通报信息、裁员补偿等词汇的恶意程序。这些恶意程序表面上伪装成快捷方式、文件夹、文档文件或压缩包文件，实际为针对 Windows 平台用户的远程控制木马病毒。如果用户不慎运行相关恶意程序文件，将被攻击者实施远程控制、密切密等恶意操作，并可能被网络犯罪分子利用充当进一步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活动的跳板。由王学勤、杜江、易烊千玺等出演的电影《澎湖海战》电影22号发布了《天下大事乘风而来》预报海报，那宣布电影是定档7月25号。该电影的取材是1683年康熙派福建水师提督施琅领兵收复台湾的历史事件，再现了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作为全球主要的白银消费国，印度政府上周决定对白银进口实施限制，以缓解外汇储备的压力。据路透社21号报道，此举对珠宝和光伏等行业造成严重影响。作为世界主要的白银消费国之一，业内人士指出，进口限制必然会减少白银入境量，收紧印度国内市场供应，进而可能推高本地的白银溢价。那此外，分析人士指出，对于光伏行业而言，白银是光伏组件生产的重要原材料，一旦国内供应紧张、价格上涨，印度本土光伏制造商或将面临直接的成本压力。在江苏盐城大丰区，有一种藏在瓷器上的刺绣，国家级非遗大丰瓷刻。这门留堂百年匠心的老手艺，正以全新姿态撑起一条特色富民产业链，在长三角文旅经济版图上刻下了属于大丰的独特印记。以刀代笔，以瓷为纸，基点呈现，基线成画。大丰瓷刻线条细腻，层次丰富，意境悠远，被誉为硬瓷器上的精微艺术。大丰瓷刻非遗工坊作为大丰刻产业的这个核心示范基地，年产值突破300万元，成为当地文旅融合、文化富民的一张亮眼名片。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回归到音乐当中，李荣浩《黑马》，我是夏天，我们稍后回来。

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天。精品好物上畅广电优选，那大家直接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啊，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来就可以了。那我们今天给大家上架的就是 CPB 的洁面。护肤的第一步永远就是清洁嘛，一款适配多场景的洁面，能够让日常的护肤更加的省心，更加的高效。那今天给大家安利的这个 CPB 洁面，不管是日常通勤、外出游玩，还是居家护肤，各种场景都能够稳稳 hold 住，实用性是直接拉满了。你早上匆忙赶时间的时候用它是再适合不过了，挤一点点它就能够搓出绵密的泡沫，30秒快速清洁，洗去夜间的油脂，还有让你整个脸清爽不紧绷。洗完脸呢就直接上妆，服帖不卡粉，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天啊，出门游玩或者是通勤上班，出油出汗比较多，灰尘也容易附着在脸上，那晚上回家用它进行一个深度清洁，能够轻松带走毛孔里的油脂和污垢，就连淡妆还有防晒都能够卸得干干净净，不用再额外叠加卸妆产品了，省时又省力。平时呢，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125毫升的是480块钱，作为消耗品买一支啊，还是挺心疼的。但是今天同样是125毫升的 CPB 洁面清爽型，只要169块钱，相当于用官网不到一半的价格就能够把正装 CPB 洁面带回家了。这个羊毛真的是薅得不亏啊！跨境直采渠道，正品有十足的保障，一物一码可以追溯，大家可以放心冲了。有效期呢也超新鲜，到2027年11月，所以趁活动你也可以多囤几支啊！125毫升的 CPB 洁面只要169块钱。大家登录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畅行876，然后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就可以进行下单了。精品好物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来自于周深，来呀，我们稍后回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在游戏洲大桥往工业高架的方向呢，桥面上是车多缓行的一个状态，大家上午早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再往前，工业高架往黎明高架的方向呢，也是在排队当中。西二环从这个陆庄高架往工业高架的方向呢，目前也有一小段的亮黄，当然过了这一段还是比较好走的，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了。再来看到东二环是连攀高架的下桥处往五里亭的方向呢，目前也是一个车多缓行的状态，时速快不起来。再来看到就是福安

0: 路上南二环往北园高架的方向呢，目前也是一个亮红的状态啊，车多缓行，是因为车多呢，还是有事故发生？有知道的小伙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畅行876来告知我们。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可以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6: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0: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夏天。接下来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州将添一座跨海大桥，鳌江口特大桥明年完工；国产变压器全球爆单，中国制造从规模红利走向能力溢价；美驻格陵兰岛星领馆开馆，数百人在美国星领馆附近抗议；中国通信基建实力拉满，6G 万亿级风口来了。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连日来，省重点道路项目 G28 线连江浦口关岭至管头东边段公路工程抢抓施工黄金期，全面掀起施工热潮。其中松屋至横轮段、道澳至下旗段两大在建标段施工建设稳步提速。据了解， G28 线是一条途经我国沿海地区的南北交通大动脉，浦口关岭至管头东边段是我省沿海港口的重要集散输运通道，全长 29.987 公里，途经浦口、东带、小澳、管头四个乡镇，共分六段项目实施。其中小澳横轮至赤湾段、赤湾至道澳段、下旗至东边段已经完工。目前位于台江区鳌港路与鳌头路交叉口的附近，光明港垂钓平台已经顺利完工，相关运营筹备工作正在展开。据了解，光明港垂钓平台规划运营20多个钓位，包含茶歇式钓位和开放式钓位两种类型。经过精心的设计，该平台将为市民带来沉浸式的钓鱼体验。此外，位于苍山区霞洲路附近的浦下河南段垂钓平台也已经完工，该平台全长80米，提供钓位40个，今后将实行预约制管理，目前同样在推进运营前的筹备工作。最近国产变压器在海外卖得十分火爆，价格有所上涨，海外订单依旧接连不断。四月底，一家江西变压器企业正忙着发货，这家企业正月初三开始两班倒，单日最高发运额近8000万元，企业4年营收涨了近5倍，今年发往海外项目的订单预计突破10亿元。海关数据显示，我国变压器年出口额从2021年237亿元增至2025年646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28%。高电压、大容量产品也是成为了出口的主力，变压器爆单也让上游电磁线企业忙得不可开交。电影《森中有灵》发布东北情谊特辑，展现出东北黑土地上多元且滚烫的真情真意。该片中跨越3代的情谊逐一展开，那完成了一封写给东北的情书。连家海，也就是于和伟饰演的这个角色，与王秀义高圆圆饰是被

被儿女枷锁束缚的一对怨侣，他们之间爱人变仇人，却没能扣下扳机。那影片呢，是由正直编剧导演于和伟、高圆圆、韩庚、张天爱领衔主演，乔杉、宋小宝特别出演，获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两项大奖。5月23号全国上映。美国当地时间21号，美国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新领馆，是举行了开馆仪式。那数百人在新领事馆附近，抗议者高喊格陵兰岛属于格陵兰人民，表达不满。或对组织方表示，这个格陵兰岛人民绝不接受美国的威胁。此前呢，美方多次表示要得到格陵兰岛，遭到丹麦以及多方的强烈反对。近日，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的首席执行表示，阿联酋正在加快建设第二条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输油管道，目前管道建设已完成近50%，预计将在2027年投入运营。分析人士指出，对于海湾国家来说，通过建设替代管道来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可能会成为未来的长期趋势。分析称，沙特此前已经通过东西向管道展示了这一模式，接下来更多的海湾国家可能会效仿建设替代的出口通道，以此降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如今我国已经建成了全球技术领先、规模最大的信息通信网络，也是实现了线线通账千兆相相通 5G。 中国每3个手机用户中就有大约2个用户在使用 5G。 截至今年3月末，全国的 5G 基站的总数已经是达到了495.8万个。从文字到音视频，一步步手机用信号传递着讯息与问候，通过基站穿越天南海北相连。 5G 普及的同时，千兆官网也在同步的扩围。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光缆线路总长度已经达到了7499万公里，可以从地球往返月球近100次。在新一代通信网当中，作为155前瞻布局的未来产业，6G 当前也是受到了高度的关注。按照移动通信技术10年一代的演进规律，6G 有望在2030年前后迎来正式商用，预计到2035年有望培育形成万亿元级的产业及应用。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回归到音乐当中，认真的老去，这是来自于曹方和张希的演绎，就在今天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在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夏天。精品好物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今天给大家上架的就是 CPB 洁面。夏天一到呢，出油变多，毛孔一堵，清洁就是护肤当中的重中之重了。选对一款好洁面，后续的护肤才能够事半功倍。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洁面界的宝藏款 CPB 洁面呢，不管是夏日日常控油清洁还是深层养护，它是都能够稳稳拿捏的。给大家画一下重点啊，这款 CPB 洁面如果你在官方旗舰店看是480块钱一支，平时专柜是一分都不便宜啊，今天我们直接给大家169块钱拿下125毫升的清爽型。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以溯源，有效期是到2027年11月份，所以想要的朋友不要犹豫，发送一下好物来 get 到我们的购买链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西二环陆庄高架下桥往黎明高架的方向呢，有一小段的亮黄，过了这段还是比较好走的，大家保持耐心。再来关注到的就是东二环，依然是连攀高架下桥处往五里亭的方向呢，目前也是有一小段的亮黄，排队当中。几座过江大桥方面，目前通行状况还是可以的，大家放心就近选择就可以了。那福安路上南二环目前也是有一小段的排队，过了这段还是比较好走的。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

0: 前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 7.0 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5: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0: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0:34，你依旧锁定收听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夏天。接下来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州市第一总医院联合三家卫生院开设联合病房；今夏大部地区气温或偏高，今夏全国最高用电负荷预计大增；特朗普凯旋门方案已获批；南通巴龙过江畅通向南路，长三角1-3小时生活圈已成常态。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为深入贯彻国家分级诊疗制度，落实小病不出镇、大病就近治、康复回基层的医改目标，2025年底，福州市第一总医院苍山院区综合科与罗州、城门、盖山三家镇卫生院启动深度合作，共同构建联合病房。此举旨在打破医疗资源壁垒，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切实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通过联合病房这一载体，福州市第一总医院成功打通了双向转诊的快车道，这不仅让辖区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三甲医院的优质医疗服务，更实现了转院不转医的连续性照护，有力推动了区域医疗水平的整体提升。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当天下午以“万人一鱼，增值放流，闽江”为主题的水生生物探知营活动在福州花海公园拉开序幕。现场56万尾鲢鱼、黑脊、倒刺鲅、桂鱼等闽江本土鱼苗被投放进母亲河， 与往年不同的是，这是近年来福州首次系统性的开展标记放流活动，迈出。

入了科学护渔的重要一步。近万尾鱼苗被植入了电子身份证 PIT 芯片，用于追踪科研追踪。那该芯片植入鱼体之后几乎没有伤害，可以伴随鱼类一生。同时部分鱼苗背鳍处还挂上了 T 型的体外标记，肉眼即可识别，大大提高了监测效率。据多个国家的气象机构研判，2026年可能发生较强的厄尔尼诺现象。根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夏天全国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会偏高。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表示，综合研判，今夏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相当于多出了一个河南省的用电负荷。国家发改委表示，将大力推进电源建设投产，1到4月全国新增发电装机容量约1亿千瓦，同时加强电煤储备和水电蓄能。截至4月底，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达到2亿吨左右，可用天数超过30天，水电蓄能超过8000亿千瓦时，处于历史较好水平，要做好跨省跨区电力互济准备。由王学勤、杜江、易烊千玺等出演的电影《澎湖海战》22号发布《天下大事乘风而来》预告海报，宣布电影定档7月25号。该电影取材自1683年康熙派福建水师提督施琅领兵收复台湾的历史事件，再现了那段孤舷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美国美术委员会当地时间5月21号批准了美国联邦政府提交的拟在首都华盛顿特区建造类似凯旋门式建筑的设计方案，这是该项目推进过程当中的关键一步。该委员会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挑选的人员组成，委员会主席称这座建筑很美。据了解，该方案较今年4月提交的版本略有修改，取消了底座的四头狮子雕像。澳大利亚今年已经出现了230例白喉病例。21号，澳大利亚政府宣布一项投入720万澳元的计划，以应对该国有记录以来最大规模白喉疫情。澳大利亚国家传染病监测系统2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本轮疫情中约60%的病例出现在北领地、西澳大利亚州、还有南澳大利亚州和昆士兰州，疫情呢也在扩散。澳大利亚卫生部长马克·巴特勒表示，目前政府仍在调查此次疫情扩散的原因。白喉是白喉杆菌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主要是经过飞沫传播，也可以通过接触带有白喉杆菌的物品间接传播。疫情严重者可全身出现中毒症状，并并发这个心肌炎和周围神经麻痹。素有江海门户之称的江苏南通，曾因江水阻隔和上海、苏州、无锡等地互通不便，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8年以来，那南通建成或再建8条通道，形成了8龙过江的格局，进一步激活区域经济活力。目前南通50%以上的企业与上海有合作关系，70%的规上工业企业与上海80%的高校院所开展创新协作。近年来，宜昌高速、苏台高速等省际项目相继建成，沪宁沿江、沪苏湖2条高铁贯通，还有沪渝蓉沿江高铁、通苏嘉甬铁等项目的同时推进。如今呢，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了多座城市，1到3小时的生活圈已成为常态。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回归到音乐当中。一半人生来自于阿信的演绎，就在今天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在工信部发布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小鹏汽车全新紧凑型轿跑 SUV MONA L03 纯电版车型续航等参数曝光。小鹏 MONA L03 纯电版车型搭载最大功率183千瓦驱动电机，最高时速可达每小时180公里，匹配中创新航磷酸铁锂电池组，提供容量为56千瓦时和69千瓦时可选，根据配置不同，可提供505公里、525公里、530公里、550公里、605公里、625公里、630公里和650公里可选。另外，针对增程版车型，小鹏 MONA L03 增程版搭载的是1.5排量增程系统，增程器最大功率。

率70千瓦，单电机峰值功率183千瓦 ，CLTC 工况纯电续航257公里、241公里和249公里，最高时速180公里。外观层面，小鹏 Mona L03 延续 Mona 家族标志性设计语言，整车线条流畅圆润，轿跑姿态浓郁，兼具流畅线条感与年轻化运动气质。前脸配备辨识度极高的 T 字形大灯组，搭配黑化前包围与主动进气格栅组合，不仅拉伸了整车横向视觉宽度，也优化了空气动力学表现。智能配置上，新车继续沿用纯视觉辅助驾驶方案，参照家族现有车型配置水平，预计将搭载高阶城区辅助驾驶功能，可大幅缓解日常通勤城市路况下的驾驶负担，进一步提升出行便捷性与安全性。关于这款车的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天。精品好物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好物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哈，像是我们的小杰还有可可哈，都已经发来了好物，大家可以看到啊，直接的一个购买链接点进去就可以了。我们今天给大家上架的呢是 CPB 洁面，不管是夏季的日常控油清洁还是深层养护，它都是能够稳稳拿捏的。我相信啊，很多人在洗脸的时候总会陷入一个误区，就是要么清洁不到位啊，毛孔里的油脂污垢残留，慢慢呢就会闷出一些闭口痘痘，要么呢你就会清洁过度啊，洗完脸整个脸就是属于那种很紧绷很拔干的，越洗就会越敏感。但是 CPB 这款洁面就完美避开了所有的雷区，做到了清洁和养肤双在线。刷过美妆测评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啊，这款 CPB 洁面的网友实测好评率是超高的。有油皮的网友说，夏天用它洗脸呢 T 区出油量也明显减少了，洗完呢是清爽不闷痘，连鼻头的黑鼻翼的这个黑头啊都已经变少了。那干皮的网友就反馈说，温和不刺激，洗完呢是完全不紧绷，自带一层水润保护膜。当然还有超多的网友持测，他说挤一点点就能够超搓出这种云朵型的啊泡沫啊，上脸是软乎乎的，清洁力在线，轻松的带走油脂和淡妆的残留，还不损伤皮肤的屏障，所以敏感肌也是可以放心用的。在平时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125毫升的是要480块钱啊，作为消耗品买一支还是挺心疼的。但是今天125毫升的 CPB 洁面清爽型只要169块钱，相当于你平时买一个就是普通的品牌啊，正常也是要100多块钱的一支洁面乳。今天直接带走的是 CPB 的洁面，那官网不到一半的价格把正装带回家，这个日期也是非常新鲜的，是到2027年11月，所以趁着活动呢也可以多囤几支，很合适的。限时限量的福利啊，大家回复一下好物就可以拼手速下单了，别忘了是回复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0: 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2: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

0: 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间，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4: Take off in 3, 2, 1。Rose be bloomin'。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就流一次泪，梦一回头来不及防备，假装浑浑噩噩无所谓。

0: 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电子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0: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国货之光比亚迪。现在比亚迪在国内国外都特别火，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一开始不是造汽车的，而是做电池的。转型之路真的太励志了。比亚迪创立于1995年，一开始专注于电池研发和生产，做手机电池、电池组件做得特别好。后来看到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前景，才决定转型造汽车，从燃油车慢慢过渡到新能源汽车。现在的比亚迪不仅在国内受欢迎，还出口到全世界，不管是电池技术还是汽车设计，智能配置都越来越厉害，彻底打破了国外品牌的垄断。咱们国产汽车能有今天的成绩，比亚迪真的功不可没。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

0: 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1: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2: 卫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1: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2: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1: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2: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1: 多谢多谢啊。
2: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2: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0: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4: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5: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6: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4: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5: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4: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5: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4: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0: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香，谁为心上人梳妆，略施粉黛涂鹅黄，胭脂放在一旁，小小哀伤对公子相思一场，红唇点绛说三千，情丝那么长，凌波步到身旁，你总爱跟我捉迷藏，风铃惊动了小猫，牵我穿过了长廊，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找你。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在工信部发布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小鹏汽车全新紧凑型轿跑 SUV Mona L03 纯电版车型续航等参数曝光。小鹏 Mona L03 纯电版车型搭载最大功率183千瓦驱动电机，最高时速可达每小时180公里，匹配中创新航磷酸铁锂电池组，提供容量为56千瓦时和69千瓦时可选，根据配置不同，可提供505公里、525公里、530公里、550公里、605公里、625公里、630公里和650公里可选。另外，针对增程版车型，小鹏 Mona L03 增程版搭载的是1.5排量增程系统，增程器最大功率70千瓦，单电机峰值功率183千瓦 ，CLTC 工况纯电续航257公里、241公里和249公里，最高时速180公里。外观层面，小鹏 Mona L03 延续 Mona 家族标志性设计语言，整车线条流畅圆润，轿跑姿态浓郁，兼具流畅线条感与年轻化运动气质。前脸配备辨识度极高的 T 字型大灯组，搭配黑化前包围与主动进气格栅组合，不仅拉伸了整车横向视觉宽度，也优化了空气动力学表现。智能配置上，新车继续沿用纯视觉辅助驾驶方案，参照家族现有车型配置水平，预计将搭载高阶城区辅助驾驶功能，可大幅缓解日常通勤城市路况下的驾驶负担，进一步提升出行便捷性与安全性。关于这款车的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

0: 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0: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0: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提倡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我叫丽梅，20岁离开我的家乡宜宾。
1: 我叫张梅令，19岁离开我的家乡河北邯郸。
2: 我叫朱文强，19岁离开我的家乡山东。
3: 我叫胡雪琴，14岁离开我的家乡达州。
4: 我叫徐伟，23岁离开我的家乡西安。
5: 我叫苏畅，15岁离开我的家乡绵阳。
0: 我叫李静，25岁离开我的家乡雅安。
6: 我叫罗月，16岁离开我的家乡自贡。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2: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重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国货之光比亚迪。现在比亚迪在国内国外都特别火，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一开始不是造汽车的，而是做电池的。转型之路真的太励志了。比亚迪创立于1995年，一开始专注于电池研发和生产，做手机电池、电池组件做得特别好。后来看到新能源汽车的发展

0: 前景，才决定转型造汽车，从燃油车慢慢过渡到新能源汽车。现在的比亚迪不仅在国内受欢迎，还出口到全世界，不管是电池技术还是汽车设计，智能配置都越来越厉害，彻底打破了国外品牌的垄断。咱们国产汽车能有今天的成绩，比亚迪真的功不可没。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17: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5: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7:0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连江 G228 线改造工程完工，福州市社保鼓楼分中心25日起可办理企业职工退休业务，嫦娥七号下半年择机发射，比亚迪辟谣收购玛莎拉蒂。

首先关注本地资讯，来自福州晚报。近日 G228 线连江白鹤村至文山村段路面改造工程顺利完工并正式通车。为提升该路段的道路服务水平，连江公路中心对原路面进行综合处置之后，加铺12厘米厚 SBS 改性沥青混凝土面层。改造路段呢，全长是 1.402 公里。改造完成后，道路面貌焕然一新，路面平整度、行车舒适性和通行效率显著提升，进一步改善了群众的出行条件。福州市社保中心鼓楼峰中心于近日呢入驻鼓楼区政务服务中心。

金。自明天，也就是5月25日起，正式开通企业职工退休的相关办理业务，进一步的拓宽社保的办事渠道。据了解，该窗口呢可以办理职工正常退休、特殊工种提前退休、参保登记、社保转移关系等等，还有遗属待遇申领等19类的社保高频业务，覆盖企业及个人各类的社保办理需求。值得一提的是，目前福州市及四城区政务服务中心已实现社保业务通办，参保企业和市民可以就近选择办事地点来办理业务。来自央视新闻，今年4月份，嫦娥七号探测器已经运抵中国文昌发射场，目前呢正在进行嫦娥七号任务发射前的测试准备。各项工作呢正按照计划有序推进，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后续呢，我们还将按计划组织完成长征十号运载火箭的技术验证飞行、孟州载人飞船和揽月着陆器首次飞行等重要任务，全力以赴为实现2030年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目标而努力奋斗。来自界面新闻，继2024年9月、2026年1月之后，中国足协在近日公布了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此次处罚呢，涉及65人，其中17人被给予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的处罚，48人被给予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5年或以下的处罚。来自中国经营报，近日呢，记者查询发现，曾经红极一时的互联网行业垂直招聘平台拉勾网已经申请破产。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破产申请的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均为北京拉勾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自身及自己申请自己破产。据相关报道，记者访问拉勾网的官网发现，虽然能打开，但是大量的招聘页面用户评论停留在半年前，400客服电话无人接听，官方的微博和微信公众号自今年3月起停止更新，在苹果应用商店这款 APP 已经悄然下架。近日呢，有消息称比亚迪有意收购 Stellantis 在欧洲闲置的产能工厂，并在评估收购或者投资玛莎拉蒂等欧洲高端品牌的可能性。消息呢在多个平台上流传，引发了市场关注。针对上述传言，近日记者向比亚迪方面进行求证，公司回应称呢，前述消息不属实，完全是谣言。近日呢，微信派发文回应微信为什么只能撤回2分钟内的消息。他表示，2分钟很短，但作为撤回呢，刚刚好。如果撤回不现实，发送者可能随意篡改聊天记录、借钱记录、工作安排、商务承诺，都可以说删就删。另外呢，还有2个关于撤回的小细节，重新编辑文字消息撤回之后，在5分钟内可以点重新编辑，对原文字进行直接修改。撤回本次发送的全部消息，你一次性发送多少条消息，再多也都能全部撤回。国际方面关注央视财经，当地时间21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苏丹多地呢正在爆发多种疾病，疑似霍乱、猴痘、登革热等疫情同时出现。联合国方面警告称，持续冲突正在危及平民、医疗设施和人道主义行动，苏丹人道局势正在面临进一步恶化的风险，冲突各方呢应该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并为人道准入提供便利。

0: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来自畅行876畅通证券方快乐假期的资讯内容，欢迎您的持续锁定。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2: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4: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5: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好的，17:16，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刚才这个版本的 Don't Break My Heart 肯定是这个周末呢被讨论最多的一首歌曲了，因为呢它的演唱者是窦靖童。有很多的词条哈，比如说呢用妈妈的声音唱爸爸的歌，亲姑姑呢亲临现场为他和声，一手促成了名场面发生的那英阿姨在现场也出现了非常不一样的表情包。但不管怎么样呢，这首歌曲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声音，但不管如何的去评论吧，对于很多的70后80后来说，它就是特别经典。

好的，现在听到的正是这首歌曲最原始的版本，来自黑豹乐队窦唯主唱的 Don't Break My Heart。 你搜索一下这个社交平台哈，窦的版本、静的版本、童的版本，现在呢都在不同的层面上在比较当中，很多人最喜欢的还是窦唯的版本。好的，那就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好了，总之呢这个名场面还是

值得出现的。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畅行876在我们的快乐假期里向你推荐了什么样的好物。夏天一到呢，出油变多，毛孔易堵，清洁呢就是皮肤的重中之重。今天向大家安利的是洁面界的宝藏产品 CPB 洁面。不管呢是夏季的日常控油清洁，还是深层养护，都是稳稳拿捏。这款呢 CPB 家的经典的洁面呢，用到了皂基加上氨基酸的复配配方，既能洗得干净又特别温和，还添加了 CPB 专属的亮肌复合精华，在清洁的同时呢还能够养肤，挤那么一点点呢就能搓出非常绵密的像奶油一样的泡沫，上脸呢非常的舒服，按摩的时候呢一点儿都不伤皮肤，还有淡淡的非常高级的香味。不管是早上唤醒肌肤还是晚上卸妆，都是能够轻松搞定的。当然在节目当中要强调一下这个价格，官方原价需要480元，平时专柜呢也是一分不便宜。那么在我们的美妆宠粉专场直接呢给到大家非常低的价格，125毫升的清爽型只要169元就能轻松拿下，而且呢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追溯，有效期呢可以用到明年的11月份，所以呢想入手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赶紧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下单吧。继续听歌，这首歌曲呢可能大家都不是那么有印象，原来窦靖童和王菲合作过歌曲的，这首歌呢叫做《你也在这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0: 17: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呢，月峰高架南往北的这一路呢比较的拥堵，请您保持耐心，其余市区大部分路段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5: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7:34，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33亩低效用地换新，长乐首站城中村入选省级实践改造案例。2026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月底在福州启幕。老挝向中方移交494名电诈人员。云南怒江发现塔黄新物种卤水塔黄。

首先关注本地资讯，来自福州新闻网。随着首站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一期的顺利完成，这片土地如今焕发生机，成为了宜居的幸福家园。日前，该项目成功入选福建省城中村改造实践案例集，为福建省乃至全国城中村低效用地再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长乐经验。据了解，项目呢采用政府主导连片拆除、整体重建模式，推动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改造之后呢，首站的容积率从不足 0.5 跃升至 2.2 至 2.3， 土地利用率成倍增长。2026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将于5月29日至6月1日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博览会呢，展览面积5万多平方米，汇聚全国各地2000多家单位、50多个省市的特色展团参展，集中展出工艺美术精品12万余件。作为东道主，福建展团将依托 1.4 万平方米的3号馆和部分的4号馆，以全产业链矩阵姿态呢精彩亮相。展区面积呢较上一届增长了近 30%， 创最近三届之最，涵盖石雕、木雕、漆器、工艺陶瓷、民间工艺等十余个传统门类。来自央视新闻，近日呢，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发布了《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6版》，共收录了物种及种下单元168871个，包括呢155266个物种及13605个种下单元，比去年2025版名录呢新增了6154个物种及物下单元。来自央视新闻，今年以来呢，随着柬埔寨不断的加大对电信诈骗活动的打击清剿力度，部分电诈窝点及涉诈人员转移至老挝境内继续作案。按照中老警务合作协定，老挝警方呢近期开展了专项打击行动，抓获涉诈犯罪嫌疑人494名，在云南省西双版纳磨憨口岸呢移交给我方。公安部已经组织指挥四川、重庆公安机关，成功接收了上述的犯罪嫌疑人，并依法开展相关工作。这是中老两国警方联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取得的又一重要战果。来自央视新闻，云南省怒江州卢水市近日呢正式的对外发布，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团队通过对部分分布于高黎贡山卢水段的塔黄种群进行综合研究，结合形态学比较、多基因分子系统发育分析与贝叶斯物种的界定方法，确认呢该物种种群的形态与遗传上与其他地区的塔黄有着显著分化，构成独立谱系，最终呢被定为一个全新的物种卢水塔黄。又到了开空调的季节，专业人士表示呢，闲置数月的空调如果没有清洗直接启用，内部聚集的大量尘土、细菌、霉菌等微生物可能随风吹出，会导致过敏、湿疹、鼻炎甚至肺炎等等。老人儿童等敏感人群呢，更要警惕致命病菌军团菌。国际方面来关注澳大利亚，今年呢，当地已经出现230例的白喉病例。近日呢，澳大利亚政府宣布了一项投入720万澳元（约合513万美元）的计划，以应对呢该国有记录以来最大规模的白喉疫情。
澳大利亚国家传染病监测系统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在本轮的疫情当中，约 60% 的病例出现在北领地，澳大利亚、亚洲。

0: 西澳大利亚州、南澳大利亚州和昆士兰的疫情呢，也在不断扩散。澳大利亚卫生部长马克·巴特勒表示，目前政府呢，仍在调查此次疫情的扩散原因。白喉呢，是白喉杆菌引起的一种急性的呼吸道传染病，主要呢，经过飞沫传播，也可以通过接触带有白喉杆菌的物品进行间接传播。来关注印度的高温，印度新德里气温呢，近日达到了45.3摄氏度。距其东南约450公里的北方邦城市班达，它的气温呢高达47.6摄氏度。由于多地呢连续高温，印度的用电峰值功率呢连续4天破纪录，在21日呢达到了270.82吉瓦的最高纪录。印度电力部门表示，发电量呢已创纪录。有人在该部门的社交账号下评论说，他们所在地区出现了停电。有分析指出，这可能与极端高温导致老化电线和变压器过载有关联。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来自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的资讯内容，欢迎您的持续锁定。
1: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好的，17:46，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熟悉的旋律，熟悉的味道，这个配方呢还是非常的世界杯。对，这是呢下个月要开始的美加墨世界杯的主题曲，它的名字呢叫做 Die Die。 核心人物呢还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Shakira 夏奇拉，这次和他合作的是 Burna Boy。 其实呢这么多届的世界杯呢主题歌曲也确实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深刻的印象。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16年前哈南非世界杯的歌曲，这当时呢除了我记得它的名字叫做 Flag旗开得胜，但是要听到的这个版本呢，今天要听到的版本呢，是有了中国元素的加盟，来自原先的主唱 Kenan 和张学友，还有张靓颖联袂送上的旗开得胜。

怎么样，对于当年这首《旗开得胜》是不是同样是记忆犹新呢？刚才这个版本来自 Knam 张学友还有张靓颖。期待着下个月呢，我们的足球生活能够更加的丰富多彩啊，除了有闽超还有世界杯。好的，继续呢来关注我们的畅行876的好物推荐。这里向您推荐的是非常有市场地位的洁面产品 CPB。 刷过美妆测评的朋友都知道哈，它的好评率真的是非常的高，特别在夏天呢用它洗脸，著名的这个 T 区的出油量呢就可以明显减少，洗完呢清爽不闷痘，连鼻翼的黑头都变少了，温和不刺激，洗完完全不会紧绷，自带一层水润的保护膜。来关注价格，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的125毫升需要接近500元，480块。作为消耗品呢，确实还是有点心疼的。那么今天呢，大牌美妆的清仓减漏，价格呢一降到底，赶紧来薅羊毛。同样是125毫升的 CPB 洁面，只要169元，相当于不到官网一半的价格就能把正装的 CPB 洁面带回家了。有效期也是非常的香，到明年的11月份，可以趁活动呢多囤几支。限时限量福利，赶紧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进行下单，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呢还能再减免5元。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来自谭维维墨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

0: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18: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八七六。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市区内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八七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6: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8:0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新天休闲打卡地水岸太空舱来了。四部门发文明确20条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我国万米深海试验突破世界纪录。中国足协表态，17人被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相关的活动。

首先关注本地资讯。记者从福州水务文旅公司了解到，位于台江区鳌港路与鳌头路交叉口附近的光明港垂钓平台目前已经完工，相关的运营筹备工作已经展开。和多数市民钓鱼时只能在水岸钓鱼不同，在光明港垂钓平台，市民可以体验水面钓鱼。据介绍，垂钓平台呢向河面延伸悬条，形成一个个凌波垂钓平台。钓鱼时呢，平台之下是悠悠碧水，眼前是迷人的浮水风光，头顶是蓝天白云，市民呢将在这片水韵风光当中畅享垂钓乐趣。同时呢，随着光明港垂钓平台完工，沿线280米的水岸景观也实现了升级。来自央视财经，近日呢，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从学校的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生活硬件配备、教学设施装备、教职工的配备等五方面，明确提出了新的20条底线要求。力争用3年时间实现所有中小学全部达

0: 达到这个底线要求。昨天记者从中船集团了解到，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了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的记录，这也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从深度全覆盖到周期全掌握的关键跨越。深海原位试验呢，是指在深海自然环境当中呢直接开展科学试验，整个过程呢无需将样品带回海面，从而呢保留了深海原位的物理化学条件，能够获取最真实的数据。来自界面新闻。继2024年9月、2026年1月之后呢，中国足协在近日公布了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此次处罚呢，涉及65人，其中17人被给予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相关活动的处罚，48人被给予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相关活动5年或以下的处罚。来自新华社，近日呢，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公布了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该影像记录呢，不仅为罕见白化野生大熊猫的生态研究补充了宝贵的野外动态资料，也再度印证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环境。来自界面新闻，近日呢，东方甄选全国首家线下门店在北京正式开业。东方甄选创始人俞敏洪现身开业仪式，并在发言当中呢，回应为何要开线下门店。他说呢，线上一个人就可以卖货，线下差不多呢，要雇佣10个人，对于我们来说呢，赚了更少的钱，但是呢，增加了就业岗位、烟火气以及周边居民的方便性。俞敏洪还称，最初开线下门店呢，是想为新东方员工提供服务，没想到呢，吸引了很多外界朋友的关注。此举也标志着东方甄选首次尝试线下零售业正式落地。国际方面，美国美术委员会当地时间5月21日批准了美国联邦政府提交的计划在首都华盛顿特区建造类似凯旋门式建筑的设计方案，这也是该项目在推进过程当中的关键一步。该委员会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挑选人员组成。委员会主席称，这座建筑非常美。据了解呢，该方案较今年4月提交的版本略有修改，取消了底座的4头狮子的雕像。作为全球主要的白银消费国，印度政府上周决定对白银进口实施限制，以缓解外汇储备压力。据路透社21日报道，此举呢对珠宝和光伏等行业造成了严重影响。作为世界主要的白银消费国之一，业内人士指出，限制进口必然会减少白银入境，收紧印度国内的市场供应，进而可能呢推高本地的白银溢价。此外，分析人士指出，对于光伏行业而言，白银是光伏组件生产的重要原材料，一旦国内供应紧张，价格上涨，印度本土光伏制造商或将面临直接的成本压力。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来自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的资讯内容，欢迎您的持续锁定。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一份倾听。

0: 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2: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好的，18:14，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这首《月下煮茶》呢，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这个版本呢是男声演绎，来自黄霄。继续回到热门的音综当中来哈，目前呢，应该说呢，歌手2026还是很多人非常的关注的。在第一期的争夺当中呢，夺冠的是老牌唱将齐豫。也为他呢接近70的高龄呢捏一把汗，但是他的这个嗓音状态确实呢还是不减当年。在名单正式公布之后呢，他第一场要唱什么歌确实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当然最后呢选择的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橄榄树》。即便是如此经典的歌曲，如此对他来说驾轻就熟的保留之作，它也是先后有10多个版本的改编，在不断的磨合当中。那么下面要听的是我个人觉得很美的一首歌曲，在去年的

单当中，也是之前呢很多人预计他会在竞演当中演唱的一首曲目，他和晚辈吴青峰联袂送上的《一念之间》。

来自齐豫和吴青峰联袂送上的《一念之间在水中》，倒是非常适合到了竞赛的尾声帮帮唱的这么一个呈现啊。

好的，继续关注来自畅行876向您推荐的好物。很多人在洗脸这一块呢，总是有一些误区，要么清洁不到位，毛孔里的油脂污垢有残留，慢慢的就会闷出痘痘，要么就是清洁过度了，洗脸完紧绷感非常的让人不舒服，而且越洗呢皮肤越敏感。今天向您推荐的这一款 CPB 洁面呢，完美避开了所有雷区，做到清洁和养肤双在线。护肤的第一步呢，永远都是清洁。这是一款呢适合多场景的洁面，能够让日常护肤更加省心，更加的高效。不论是日常通勤、外出游玩，还是居家护肤，各种场景都能稳稳 hold 住，实用性直接拉满。赶紧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进行下单，添加了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够继续再减免5元。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现在备受关注的除了有歌手呢，还有同样一个平台的程峰。应该说呢，这么多届的姐姐们每一次呢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来回顾其中一次的主题曲吧。

0: 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18: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信提示。目前月份高架太和广场路段有些许

0: 请您保持耐心。基于市区大部分路段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 7.0 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电子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5: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0: 18:34，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近万尾小鱼有了身份证，福州首次系统性放流标记鱼苗。茶亭公园荷花展30号开幕。多所师范院校密集增加工科专业。研究显示，全球近12亿人有精神障碍。

首先还是关注本地新闻，来自福州新闻网。近日，随着潭头特大桥最后一片预制箱梁的精准落位，福州机场第二高速公路项目 A5 合同段全线2164片的预制箱梁架设任务获得圆满完成。至此，项目主体结构施工取得决定性胜利，为后续桥面及交安设施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福州机场第二高速公路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福州长乐国际机场的集疏运体系，优化滨海新城的内外部的交通网络，为福州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提供有力的交通支撑。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在当天下午

以万人一鱼增值放流闽江为主题的水生生物探知营活动在福州花海公园拉开序幕。现场呢，56万尾的鲢鱼、黑髻倒刺鲱、桂鱼等等闽江本土鱼苗被投放进母亲河。与往年不同的是呢，这是近年来福州第一次系统性开展标记放流活动，迈出了科学护鱼的重要一步。近万尾鱼苗呢被植入了电子的身份证，也就是 PIT 芯片，用于科研追踪。该芯片植入鱼体之后呢，没有任何伤害，可伴随鱼类一生。茶亭公园第26届荷花展将于5月30日启幕，其中呢，50种精品晚莲将成为本次花展的最大看点。今年的荷花展主题为“茶亭明和韵，植荣木清风”。本次荷花展以园内5000平方米的荷塘为主展区，设置了荷风月影、竹影荷塘、荷塘月色三大池荷主题景点。配套3个刚栽荷花主题小品，共将展出近200个荷花品种、650多盆的精品荷花。此外呢，公园还特别设立了清荷润童心荷花科普区。来自第一财经，近年来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师范类高校呢加快了转型调整。此前不久，教育部公布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一批师范院校呢也公布了新增本科专业的情况，部分师范高校呢密集地增加了理工科专业，其中华东师范、东北师范、安徽师范、成都师范院校都密集地增加了新专业，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教育、数据科学等新工科专业。来自央视新闻，云南省怒江州卤水市近日呢正式对外发布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团队通过对分布于高黎贡山卤水段的塔黄种群进行综合研究，结合形态学比较、多基因分子系统发育分析与贝叶斯物种的界定方法，确认呢该种群的形态与遗传上其他地区的塔黄显著分化，构成了独立谱系，最终呢被定为一个全新的物种卤水塔黄。来自北京日报，近日呢北京小米人车家全生态发布会，北京记者呢采访到了雷军，他表示未来一年呢手机越早换新越好，因为内存呢近一年价格涨幅巨大，未来2年呢仍将持续上涨，对手机行业的影响尤为显著。来自中国青年报，近日呢复旦大学副教授沈亦飞发视频称，因为一场直播连麦被家长举报至多个部门，起因呢是一小学生家长咨询孩子校园霸凌问题，举例孩子分龄时未被回赠，与同学拌嘴推搡，沈教授分析呢这不是霸凌，而是家长陷入了受害者逻辑，家长呢首先举报其侵犯隐私，又向复旦多部门投诉直播影响教学等等。沈教授呢为此无法正常工作，学校调查后并没有对他进行处分。最后呢来关注精神障碍方面的最新报道。英国杂志《柳叶刀》在21日刊载的研究报告显示，2023年全球有近12亿人呢有精神障碍，相较1990年的人数呢增长了95.5%。研究人员发现，从1990年到2023年，在全球范围内，12种精神障碍的患者都有增长。

0: 加，其中呢，焦虑症和抑郁症患者增加的最为显著，相比1990年，分别增长了158%和131%。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来自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的资讯内容，欢迎您的持续锁定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在工信部发布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小鹏汽车全新紧凑型轿跑 SUV Mona L03 纯电版车型续航等参数曝光。小鹏 Mona L03 纯电版车型搭载最大功率183千瓦驱动电机，最高时速可达每小时180公里，匹配中创新航磷酸铁锂电池组，提供容量为56千瓦时和69千瓦时可选，根据配置不同，可提供505公里、525公里、530公里、550公里、605公里、625公里、630公里和650公里可选。另外，针对增程版车型，小鹏 Mona L03 增程版搭载的是1.5排量增程系统，增程器最大功率70千瓦，单电机峰值功率183千瓦 ，CLTC 工况纯电续航257公里、241公里和249公里，最高时速180公里。外观层面，小鹏 Mona L03 延续 Mona 家族标志性设计语言，整车线条流畅圆润，轿跑姿态浓郁，兼具流畅线条感与年轻化运动气质。前脸配备辨识度极高的 T 字形大灯组，搭配黑化前包围与主动进气格栅组合，不仅拉伸了整车横向视觉宽度，也优化了空气动力学表现。智能配置上，新车继续沿用纯视觉辅助驾驶方案，参照家族现有车型配置水平，预计将搭载高阶城区辅助驾驶功能，可大幅缓解日常通勤城市路况下的驾驶负担，进一步提升出行便捷性与安全性。关于这款车的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好的，18:48，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杰。刚才是一匹被伯乐相中的千里马吧，严浩翔他马上要有自己的个人演唱会了。刚才这一首 Someone to Love 确实表达了很多人对他的关爱。好的，继续关注来自畅行876向您推荐的好物。这款 CPB 的家庭经典洁面呢，用到了皂基加上氨基酸的复合配方，既洗得干净又特别温和。绵密的泡沫呢，可以深入毛孔内部，就像小吸尘器一般呢，将毛孔内堆积的污垢、油脂颗粒以及化妆品残留连根拔除。只需要少量的膏体就可以搓出呢非常丰富细腻的泡沫，触感呢柔滑蓬松，带来沉浸式的洁面享受。多个场景都能适配，早上匆忙赶时间那么还有就是夏天出门呢通勤上班，晚上回家可以深度清洁，居家放松呢也可以做一次非常温和的清洁 SPA。来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即可下单。再来强调一下它的价格哈，在官方旗舰呢，一支正装125毫升的 CPB 需要480元，同样是125毫升的 CPB， 那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您推荐的是169元。不到官网一半的价格就能把正装的 CPB 洁面带回家，有效期呢至明年的11月份，可以多囤几支。好的，赶紧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好物进行下单。也提醒您呢，在每单呢还可以添加一下客服的微信，还能够再减免5元。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来自周慧，我真的好怀念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19: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市区内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2: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

0: 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情商，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国货之光比亚迪。现在比亚迪在国内国外都特别火，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一开始不是造汽车的，而是做电池的。转型之路真的太励志了。比亚迪创立于1995年，一开始专注于电池研发和生产，做手机电池、电池组件做得特别好。后来看到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前景，才决定转型造汽车，从燃油车慢慢过渡到新能源汽车。现在的比亚迪不仅在国内受欢迎，还出口到全世界，不管是电池技术还是汽车设计，智能配置都越来越厉害，彻底打破了国外品牌的垄断。咱们国产汽车能有今天的成绩，比亚迪真的功不可没。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实操，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2: 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4: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5: 卫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5: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5: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5: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

0: 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他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0: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4: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5: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6: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4: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5: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4: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5: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4: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7: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1: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唐维维莫庄。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dead now.
1: Who's Julian?
0: 反正你已经不爱我，别在我耳边啰嗦。Yeah, 找到新世界的快活，其实有一点热火。Yeah, 你说感觉我在搞事情，看见我在拖，在抚摸放肆挑逗性感的姿色。一个人多不正经，其实代表他内在有多神奇。你说我偏偏不该挑战人际的地带，我说等别人施舍开心的人，通通活该敏感。谁叫你犯贱偏要看？你爱喝鸡汤，我送上心灵砒霜。感觉。

我现在唯一最想做的就是学着洒脱，别人说的对我做的通通笑笑就过，故事那么多，忘掉旧的拥抱快乐，来吧一起解放，真我用大把时间挥霍，加入我的果，用暧昧动作，没什么不妥，我的眼神迷离造作，气氛焦灼，他们指责我在玩火，抱歉和你口渴，我放荡的灵魂没有上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在工信部发布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小鹏汽车全新紧凑型轿跑 SUV Mona L03 纯电版车型续航等参数曝光。小鹏 Mona L03 纯电版车型搭载最大功率183千瓦驱动电机，最高时速可达每小时180公里，匹配中创新航磷酸铁锂电池组，提供容量为56千瓦时和69千瓦时可选，根据配置不同，可提供505公里、525公里、530公里、550公里、605公里、625公里、630公里和650公里可选。另外，针对增程版车型，小鹏 Mona L03 增程版搭载的是1.5排量增程系统，增程器最大功率70千瓦，单电机峰值功率183千瓦 ，CLTC 工况纯电续航257公里、241公里和249公里，最高时速180公里。外观层面，小鹏 Mona L03 延续 Mona 家族标志性设计语言，整车线条流畅圆润，轿跑姿态浓郁，兼具流畅线条感与年轻化运动气质。前脸配备辨识度极高的 T 字形大灯组，搭配黑化前包围与主动进气格栅组合，不仅拉伸了整车横向视觉宽度，也优化了空气动力学表现。智能配置上，新车继续沿用纯视觉辅助驾驶方案，参照家族现有车型配置水平，预计将搭载高阶城区辅助驾驶功能，可大幅缓解日常通勤城市路况下的驾驶负担，进一步提升出行便捷性与安全性。关于这款车的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3: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 唐维维《莫庄》。

0: 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 Zidane Music 榜单时间。
1: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唐维维莫庄。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嗨，这里是长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听广播享好物，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1: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0: 嗨，各位好，我是熊亮，
3: 我是王董事长。
4: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5: 我是征南，
6: 我是瑶瑶，
0: 我是一林，
7: 元秋，
8: 亮亮。
1: 夏天
2: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2: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买车后第一件必须做的事儿就是办交强险，划重点，这是国家强制要求的，没买交强险就敢上路，轻则被罚，重则扣车，所以各位小伙伴真的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很多新手宝子分不清楚交强险到底保的是什么，一句话说明白，它只保别人不保自己，也就是交通事故中第三方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自身车辆和人员受伤是不赔的，赔偿额度也有明确上限，死亡伤残最高18万，医疗费用最高1.8万，财产损失最高2000元，只能兜底基础损失，别指望它能覆盖大额花费。另外补充个小知识点，交强险保费是全国统一价，按车辆类型算，也就是家用车、营运车是不一样的，每年固定交，跟你开的好不好、车有没有小划痕没有关系，妥妥的上路通行证，少它不行。各位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嗨，这里是长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听广播，享好物。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1: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0: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3: 我是王董事长。
4: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5: 我是钟南，
6: 我是瑶瑶，
0: 我是一丽，
7: 天秋，
8: 亮亮。
1: 夏天
0: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2: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

0: 量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

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漫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嘿，这里是长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听广播享好物，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1: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0: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3: 我是王董事长。
4: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5: 我是征南，
6: 我是瑶瑶，
7: 我是一
8: 天秋，
9: 是亮亮。
1: 夏天
0: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2: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啦，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

0: 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散分散，终于都讲出口，相恋不免留下伤口。

0: 好难哈。
1: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一汽悦翼零八会在5月29号开启预售。悦翼序列是一汽奔腾打造的全新新能源产品序列，将在2年内打造6款全新新能源产品，构建一 P 二三个产品矩阵，覆盖 A 零级到 B 加级。纯电、混动、增程等多种能源形式，悦翼零八为科技旗舰二系列，提供纯电与增程双动力选择，定位为一款中型车。外观方面，悦翼零八采用极简风格设计，车头配备分体式车灯，造型独特，配备半隐藏式门把手和19英寸轮圈，搭配橙色刹车卡钳，车尾采用溜背设计，贯穿式尾灯样式，并与车头相呼应。内饰采用环抱式座舱设计，同样是极简风格。全液晶仪表搭配悬浮式中控屏，中控岛台配备手机无线充电。新车搭载一汽奔腾自主研发的如意座舱，交互享。

0: 因速度快，视觉效果对标 iPad， 音乐体验佳。新车还搭载最新一代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动力方面，悦翼零八提供纯电增程两种动力选择，纯电版采用单电机，最大功率为202千瓦。增程版搭载由 1.5 排量发动机组成的增程系统，增程器最大功率为70千瓦。WLTC 工况下纯电续航里程为178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嗨，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听广播，享好物。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1: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0: 嗨，各位好，我是熊亮，
3: 我是王董事长。
4: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5: 我是钟南，
6: 我是瑶瑶，
0: 我是依林，
7: 天秋，
8: 亮亮。
1: 夏天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2: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京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咯，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是爸爸。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嗨，这里是长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听广播，享好物。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1: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

0: 性价比超高。
1: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
2: 我是王董事长。
3: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4: 我是征南，
5: 我是瑶瑶，
1: 我是依琳，
6: 田秋，
7: 亮亮。
0: 夏天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8: 六月一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0: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8: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六月一号开抢。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Dance、R&B、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买车后第一件必须做的事儿就是办交强险，划重点，这是国家强制要求的，没买交强险就敢上路，轻则被罚，重则扣车，所以各位小伙伴真的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很多新手宝子分不清楚交强险到底保的是什么，一句话说明白，它只保别人不保自己，也就是交通事故中第三方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自身车辆和人员受伤是不赔的，赔偿额度也有明确上限，死亡伤残最高180,000，医疗费用最高180,000，财产损失最高2000元，只能兜底基础损失，别指望它能覆盖大额花费。另外补充个小知识点，交强险保费是全国统一价，按车辆类型算，也就是家用车、营运车是不一样的，每年固定交，跟你开的好不好、车有没有小划痕没有关系，妥妥的上路通行证，少它不行。各位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嗨，这里是长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听广播，享好物。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六月一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1: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0: 嗨，各位好，我是熊亮，
3: 我是王董事长。
4: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5: 我是征南，
6: 我是瑶瑶，
0: 我是依琳，
7: 天秋，
8: 亮亮。
1: 夏天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六月一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2: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六月一号开抢。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这里是长风正前方，快乐回家。
1: 听广播享好物，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1: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0: 嘿，各位好，我是熊炼，
3: 我是王董事长。
4: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5: 我是征南，
6: 我是瑶瑶，
0: 我是一林，
7: 天秋，
8: 亮亮。
1: 夏天
2: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2: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一汽悦逸零八会在5月29号开启预售。悦逸序列是一汽奔腾打造的全新新能源产品序列，将在2年内打造6款全新新能源产品，构建一 P 二三个产品矩阵，覆盖 A 零级到 B 加级。纯电、混动、增程等多种能源形式，悦逸零八为科技旗舰二系列，提供纯电与增程双动力选择，定位为一款中型车。外观方面，悦逸零八采用极简风格设计，车头配备分体式车灯，造型独特，配备半隐藏式门把手和19英寸轮圈，搭配橙色刹车卡钳，车尾采用溜背设计，贯穿式尾灯样式，并与车头相呼应。内饰采用环抱式座舱设计，同样是极简风格。全液晶仪表搭配悬浮式中控屏，中控岛台配备手机无线充电。新车搭载一汽奔腾自主研发的如意座舱，交互响应速度快，视觉效果对标 iPad， 音乐体验佳。新车还搭载最新一代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动力方面，悦逸零八提供纯电增程2种动力选择，纯电版采用单电机，最大功率为202千瓦。增程版搭载由 1.5 排量发动机组成的增程系统，增程器最大功率为70千瓦， WLTC 工况下纯电续航里程为178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杨紫、韩东君合唱的《远山带》是古装剧《家业》的情愫主题曲，古风旋律融合徽州山水意象，两人声线互补，唱尽剧中人物的含蓄深情与非遗传承的厚重感。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杨紫、韩东君，《远山带》。

0: 但是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1: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0: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1: Y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1: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0: 三分钟心理学，
1: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3: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我们来说说投射。任何人的反馈都是他自己的投射。如果你想看透一个人，你就去搞清楚他的投射在哪里，因为他的投射在哪里，就代表他的恐惧在哪里。如果你给一个人提意见，他立马觉得你不认可他，意味着这是他的自卑，他很害怕自己不优秀，渴望自己有价值。如果你不经意给了一个眼神，对方立刻觉得你可能讨厌我，意味着这个人有强烈的不配得感，他很渴望被喜欢受欢迎。而你要做的是，你可以决定是否要满足他们的期待。我发现有很多人会因为别人给的一个负面的反馈，立刻就觉得，哎呀，我好像做得不够好，努力地去辩解。其实没有必要。你要知道，任何人的反馈都是他自己的投射，我可以决定这个投射我要不要接，对我的成长有没有利。不是所有的评价你都要这么在意，有营养的美食我吃，没有营养的垃圾食品不要捡。做到这一点，你就有了属于自己的空间，不会像风中之草，谁说话你都倒。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

0: 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听广播，享好物。
3: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2: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4: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5: 我是王董事长。
6: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7: 我是征南，
8: 我是瑶瑶，
9: 我是依林，
10: 天秋，
11: 亮亮。
2: 夏天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3: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2: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3: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3: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3: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14: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3: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3: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3: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3: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3: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1: 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2: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15: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1: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2: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15: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16: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8: 我是王董事长，
16: 我们的就是
8: 一朴集团组合。
16: 这个新的一周开始了，但是这个升温呢也是随之而来，早上起来明显感觉到现在的温度都已经是眼瞅着快逼近30度了。
8: 不是说本周高温呢可能会逼近40度吗？
16: 啊，
8: 看了一下这个天气预报啊，觉得说我们福州的这个夏天极其的闷热。昨天还看到一个帖子特别扯，
16: 怎么说？
8: 说北方人呢皮肤有点干燥，说如果来到了福州这种湿闷湿闷的状态之下，皮肤能不能保湿呢？我想说你首先人都很难受了，你还研究皮肤保湿的问题。
16: 嗯，然后还有一个，今天天气预报说咱们福州的最高温会达到36度。
8: 嗯，
16: 我在周末的时候呢在户外去参加了一场活动，
8: 嗯，
16: 然后呢也就是在外面差不多待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8: 是不是快要晕倒了？
16: 不仅是晕倒了，就是皮肤啊就成了两个颜色。我当天晚上
8: 被晒的
16: 紧急然后抹了那个芦荟膏，
8: 嗯，
16: 抹完以后第二天才有一些些的缓解。就是当天晚上我发现我胳膊头皮那个脖子
8: 啊
16: 和其他没有裸露在外面的皮肤就两个颜色，
8: 是不是得涂防晒霜？我们上周推荐防晒霜，我们这周也有防晒霜，大家回复好物
16: 好物。
8: 就是这个防晒霜得涂，你涂完的和你不涂的，就像你说你涂完了你可能回家不用涂芦荟胶，
16: 嗯，
8: 当然咱也不能说我涂完了我就迎着太阳晒，那也不对啊。
16: 对，
8: 涂完了算是一层保护，那这个时候咱能打伞啊，能戴帽子啊，能遮一个什么这种防晒的面具啊，咱们就遮一下。
16: 因为天气预报说周末可能会有雨，我就抱着这样的心态，我就说防晒也不需要，然后什么物理的什么帽子啊，防晒衣啊也没有穿，然后就硬挺挺的在外面站了一个多小时。
8: 但是并 星火两重天，在周六的那天呢，

0: 下午2点多，我也就是带孩子一块儿在公园玩，然后等到2点的时候，你就觉得外面那个闷热，你感觉马上就要来一场大暴雨的感觉。果然，我们说咱们玩到快3点，咱走吧、嗯。我们刚从公园出来，那个雨就没有任何预兆的，直接就砸下来。
1: 是的，
0: 它没有说有一个前奏，它直接就特别大。
1: 对，
0: 然后还好就直接上车了。然后你知道周六那天、嗯、我去参加了，也不能叫活动吧，就带孩子去了一个拼豆的地方。
1: 哦，
0: 那个拼豆啊，它那个教室特别像我们上学的那种教室那么大的地方。
1: 嗯，
0: 然后里面的30%是小孩儿。70%都是成年人，
1: 都是陪孩子的家长、啊、
0: 然后一开始呢，我以为是陪孩子的家长，
1: 后来呢，
0: 后来发现呢，陪孩子的家长和孩子只占到30%、
1: 哦、
0: 剩下70%有的是情侣、
1: 嗯、
0: 你以为只有女孩在那儿拍吗？
1: 不是、啊、
0: 也有很多男的在那儿拼、
1: 嗯、
0: 然后有的那些小伙子，我开始以为说这小伙子应该带个孩子吧，并没有就人家可能情侣两个人过来拼、
1: 嗯、
0: 然后那个拼豆我才第一次感觉到、
1: 嗯、
0: 因为孩子在那儿拼嘛，我也觉得很无聊，我就坐在旁边带我的电子书在那儿看，然后呢，你就觉得每个人在那儿非常集中注意力，怎么样能把这个成年人1到2个小时让他不动地方就在那儿坐着，就是拼豆可以。
1: 你得找一个他喜欢的事儿在那儿干、
0: 哎。然后你说这个1、2个小时不碰手机，哎，拼豆可以。
1: 他不用看着手机上的图片，是
0: 他有那个就给的那个卡片
1: 参考图，
0: 参考图。然后你手机，你想啊，他是算时间的、
1: 哦，
0: 那你当然时间越短，这钱收的越少。
1: 哎、中间都不敢上厕所，
0: 对你中间就恨不得一直在那拼拼拼拼拼。然后呢，然后他也可以续，每半小时可以续10块钱。
1: 嗯，
0: 然后你都拼完了，你还得排队在那等着他给你烫。
1: 嗯，
0: 因为他那个机器烫啊，比你自己在家烫能安全一点。
1: 嗯，
0: 你自己烫不是说一个是有毒气体，
1: 对，
0: 另外就是那玩意儿咱说怪烫的嘛。
1: 是，
0: 人家有那个大机器，你交给他，然后你可以上个厕所休息一下，过来取。
1: 关于这个拼豆啊，现在就是还挺流行的。嗯，
0: 还有一些老人上阵，就你觉得说老奶奶应该陪孙子了吧、
1: 嗯、
0: 老奶奶老爷爷两个人来的，我就特别想采访一下，
1: 赶潮流
0: 啊、嗯！就当然可能这老爷爷老奶奶就有点什么的心理呢、
1: 嗯、
0: 你别看人老爷爷那包上挂的就是拼豆的那卡片、
1: 嗯、
0: 还打孔的、
1: 嗯、
0: 还钥匙扣，然后那老奶奶呢，我想了一下，可能年轻的时候不都愿意做一点什么手工织毛衣之类的、
1: 嗯、
0: 那这个跟那个不也手工的吗？
1: 就是不同时代、
0: 嗯、
1: 这个现在我们玩的这个手工不太一样了、
0: 嗯、这个你如果说有一些常年喝酒的中老年的人，他可能没有办法，因为有你如果手抖或者说眼睛花，你没有办法，因为它非常细小，一个一个拿镊子往里放、
1: 嗯、
0: 所以你还得是特别健康的老年人才能玩拼豆、
1: 哎、我不行，我这眼睛容易花呀、啊、
0: 是不是、哎、你眼花手抖的朋友你就玩不了这么精细的。
1: 是的，当然那后来这个现在玩拼豆价格贵不贵啊？
0: 嗯，我们是1个小时19.9块，然后你如果在什么美团有的给你减16.9块，然后一般来讲1个小时你第一次玩你应该拼不完一个、
1: 嗯、
0: 所以我就续了半个小时，相当于是29.9块。但如果你它只是正常烫，没有再额外收你钱、
1: 嗯、
0: 但如果你像你也想要什么藻金烫，想要什么闪珠的那种烫、
1: 嗯、
0: 只要再加3块钱，然后你要不选钥匙扣只是免费打孔可以、
1: 嗯、
0: 你选钥匙扣，钥匙扣从1块钱再到10块钱不等的钥匙扣。
1: 哎呦我的天、嗯、那这个价格就是相对来讲还算是市场的一个比较平稳的价格、嗯、没有让我觉得高的离谱，是不是？
0: 因为它那玩意儿本身你买一个它也不贵，但是咱要的就是自己做的一个过程嘛、
1: 嗯、
0: 你像小孩挑一个他喜欢的，然后他也做那小猫，自己做完自己放自己书包上，他有一种成就感。
1: 嗯
0: 就跟咱们，我记得我上大学那会儿就流行织那个围巾啊、
1: 嗯、
0: 因为毛衣太难了、
1: 嗯、
0: 围巾就是那个长方形咱都能给它给它织，
1: 也没有造型啊，
0: 也没有造型、啊、然后我想说是不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手工、
1: 嗯、对，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找准的兴趣啊、
0: 嗯、
1: 你看无论是年轻的孩子还是情侣、啊
0: 嗯、
1: 还是中老年朋友、
0: 嗯、
1: 反正就这个东西挺考验眼力的、
0: 嗯、
1: 就是你得考验耐心，有的人现在为什么做不下来呢、嗯、
0: 对对对，
1: 就是因为浮躁的社会啊，
0: 是
1: 大家都很浮躁啊，
0: 而且这个很好，就1、2个小时不碰手机是真不碰手机这挺好、啊、
1: 哎呀，毕竟按时间算钱的、
0: 因为你不敢动，你稍微动一点就那个拼图，你拼的那个东西你要是万一挪挪它就散了、嗯、所以你还得小心翼翼，你根本不敢动、
1: 哎、感觉像玩多米诺骨牌一样的
0: 对对对，
1: 逍遥说了，说刚才咱聊到了天气的问题哈，今年这么热，那有没有洗空调的这个服务啊？
0: 今年还真没有，
1: 真没有。
0: 嗯，
1: 那就自己上网来找一找。
0: 因为我看我们的小区物业每年一到这个时候也在群里发关于洗空调，或者说各位上什么美团啊什么去找一找。
1: 嗯，几十块钱，然后一定要问，提前问价格啊。
0: 嗯、因为对，
1: 上面有我之前我在家里的时候呢、
0: 嗯，
1: 遇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0: 嗯，
1: 就是如果你洗。比如说举个例子，美团上某一个品牌它上面挂出来一个50多块钱的价格、
0: 嗯、
1: 那它指的可能就是纯挂机，
0: 对对 对
1: 你家里如果有什么那种
0: 立柜式的可能要额外收费，
1: 还有中央空调
0: 再
1: 按出风口来算钱、
0: 嗯。

0: 那最好是有一个平台的那一种，这样的话你事后维权或者说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你都有地儿可以去找嘛。
1: 嗯，是的，有需要的话大家可以互相来说一说自己洗空调的一些经验啊。除了这个刚才聊到了像拼豆现在挺火热的一件事啊，最近对于一些想保持身材的朋友来说，经常口头上会说一个叫碳水，对吧？会说咱无论是少吃还是合理吃，
0: 说碳水脸，
1: 碳水脸
0: 是不是？
1: 对。有的人可能会担心自己吃碳水会脸胖，或者那个腮帮子呀就会有点鼓起来。
0: 哎，你说到关于发腮的问题，我突然想到，就是之前我还看有个研究说人到一定年龄了他都会有一定的发腮，当然也有一部分人是不会发腮，就
1: 是
0: 他到老了那个脸型还是年轻的脸型。
1: 对，
0: 但是他也举了很多比如说一些明星或名人的例子，年轻的时候那种少年感，然后到了40岁以后然后脸部就变宽了。那这是怎么回事？
1: 可能也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那很多人都把它归咎为碳水是一个坏东西这样的观点。其实呢科学就是科学人士表示说这根本就是不是一回事儿，也不是不科学的一个说法。
0: 那当然，谁能离得开碳水呢？大早上呢我就吃俩包子。
1: 你这挺
0: 快碳。
1: 你的胃口挺好啊。
0: 是不是小包子？
1: 在我们的饮食结构当中呢，绝大多数的人的碳水要占到一天饮食总量的大约一半。
0: 对，因为在我看来，如果你不吃碳水，你怎么有力气去上班呢？咱得干活啊。
1: 这个碳水的范围是很广的，不仅是我们平时吃的面条和米饭，你像蔬菜水果当中也是富含有碳水的，只不过多和少的问题。
0: 对对对，所以网上说什么所谓的碳水脸啊，这个是制造一些容貌的焦虑啊。
1: 对，
0: 不至于说这年头咱吃点碳水怎么了，吃碳水才会快乐呀。有的时候说可乐配米饭双倍快乐。
1: 我昨天晚上的时候在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刷着刷着突然看到了一个特别身材好的一个男性，然后呢就是他没有穿上衣嘛，他就露他的肌肉，我就把这个截图发给我教练了，我说我教练我需要多长时间我想再达到他的身材。他告诉我说
0: 永远不可能。
1: 你咋知道呢？他说因为他知道我平时的饮食习惯，你像东北人啊，或者说在家里经常吃饭
0: 少不了主食，
1: 油啊，那个什么什么咸口啊，这个东西特别明显。他就说如果你饮食方面没有调整的话，那这个时间的周期就会拉很长。
0: 我现在
1: 他补充了一句话，他说如果哪个教练告诉你说就是可以能达到就是你我发的那个图片上
0: 的
1: 那种情况，他说一定是在骗你，或者忽悠你，
0: 或者说吃了一些什么什么蛋白粉之类的去辅助嘛。但是我们说这东西咱得奔着常态化，你如果说练出来的那可以，咱说吃出来的那这个好像你也坚持不了多久。
1: 他告诉我三点，第一就是睡眠很重要，
0: 睡眠很重要。
1: 第二他说饮食就是管住嘴很重要，
0: 睡眠是不是就调理就是相当于你的整个
1: 你的就是怎么说疲劳的状态，因为你不疲劳了你身体属于一个轻松愉悦
0: 代谢，
1: 对，你代谢你的内分泌啊就相对来讲比较平衡一点，不至于什么皮质醇过高啊。还有第三点呢就是有科学的训练，就这三点结合起来，饮食睡眠和训练就这三点，他说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0: 然后我发现就是但凡这练得好一点的男士他都忍不住要秀一下自己的身材。
1: 对对对，
0: 要么就是脱掉要不就是穿个垮篮背心，反正一定要得秀一下。
1: 哎呦，后来
0: 也能理解嘛，
1: 不能刷这样的视频，
0: 这好不容易
1: 越焦虑，我跟你说，
0: 那但是也能理解，好不容易练出来当然要秀，你就是练不出来，
1: 我要是
0: 你但凡练出来你
1: 我要是练出来我天天吐
0: 啊。明白，我要是练出来了我也会什么露腰装啊那种，是不是？就咱们当年在疯狂体育课那会儿不也就穿露腰的吗？为什么那会儿那小蛮腰多好露啊。
1: 那现在人潘老师还露呢。
0: 是不是？那我也练一练。没必要啊，没必要制造一些容貌的焦虑。那对此呢，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副教授朱毅就指出说，所谓的这个碳水脸啊，他觉得有点对于碳水化合物的污名化了。这个简单你说他不是说缺乏一些什么严谨的逻辑，这个也特别容易误导大家，就是你在饮食观念方面引发焦虑，非理性的饮食。因为人的这个面部轮廓呢主要是骨骼来决定的，有人说呢所谓的什么戒碳之后我下颌线更加的清晰，变成刀锋等等，那这个可能是你热量摄入减少，你脂肪自然下降，那人瘦了自然线条就更清晰了，
1: 就是你的肥肉没了。
0: 对对对，这跟碳水没有直接的因果。因为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
1: 是的，所以说你说咱们平时啊根据这个居民膳食指南2022年的这个版本来看，每天 天大约50%-65%的能量都是来自碳水的。也就是说我们一半以上的动力都得靠它。如果你不吃，然后呢你就开始就是戒掉这个东西，那你可能身体慢慢都没有办法养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还有就是炮制，就是所谓碳水脸的这个概念啊，嘴上谈的是审美，心里算的是什么呢？
0: 对，
1: 流量啊，
0: 是
1: 生意啊，
0: 里面都有套路，
1: 让你买他的什么课呀，或者是什么产品呢、就是先给你制造一些
0: 对
1: 叫畸形审美，
0: 对，
1: 引发你的焦虑，然后贩卖解决方案，
0: 是的，
1: 最后收你的钱嘛。
0: 就好多时候你觉得啊，为什么这个某书上会出这么多焦虑的或者帖子，或者怎么让你焦虑，它其实背后就有很多的生意在里面。就像我昨天听到一个叫30倍杠杆，它这个理论是，也不能叫理论啊，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这一个姐妹结婚了，她可能打个比方收的彩礼是10000，然后她小姐妹问她收多少彩礼呀、她说30万，就类似于给自己夸张的或加杠杆的、那她小姐妹一想啊，你30万，就你这样这样的都能收30万，那我这样的就你难免就会就跟自己的对，然后就会回去说呢，你看人家收算，就其实好多都是谣言出来的，或者说被前面那个人给夸大了。
1: 你看
0: 不至于、
1: 你看有的时候呢，说互联网的一些制造的观点，就其实为了收割你的钱。
0: 对对对，
1: 我周末就被收割一次。
0: 哎呀，快给我讲讲，让我避雷。
1: 因为这个东西我现在还没有收到货啊。我周末的时候看到了一位名人的直播间，他在卖一个什么东西呢？这个名字我给大家念一下，看看，就是先不说什么东西，
0: 我看能不能，我看我听过没？
1: 就是。这个产品的类型，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到
0: 啥呀？
1: 和头发有关。我来看一下它的
0: 假发呀，假发片可以有。我们做活动啊，主持人说现在很多做活动的，无论是男主持人、女主持人，尤其是男主持人，就是这个假发呀戴的特别多，假发片，这很正常嘛。
1: 不是，
0: 因为现在流行那种就是什么所谓的高颅顶，
1: 叫做角蛋白。你听过这个东西吗？
0: 角蛋白对于头发，就是那个让头发变得特别好。
1: 对对对对对，就是它这个宣传的价格呢，99块钱。你说贵吧，它一
0: 是洗发水呗？
1: 不是，它就有点类似于像护发素，就是你洗完了头以后，往这么一抹，然后呢拿水这么一冲，你的头发就很柔顺。其实对于一些女生的
0: 这么短的头发要什么柔顺？
1: 对呀、对于一些女生的长发来讲，长发飘飘那种过肩的，如果没有过肩，你就不适合这种。你像我这种小短头，更不太适合。
0: 你应该送给你妈妈看呀，
1: 所以他收割了我一下嘛，因为他当时做了一个实验啊，就那个实验咱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反正就头发就乱成一团糟。在水里之后你洗完了不还是乱的吗？
0: 可是你头发挺顺的呀。
1: 他就拿那个东西往头发这么一抹，然后慢慢自己你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头发变顺滑了，拿梳子梳不打结了。
0: 就是在我看来这个比较适合，就是给什么样的人推荐呢？
1: 长发的，
0: 就是咱们父母那一辈儿，咱们妈妈那一辈儿都有烫头发吧。
1: 对，
0: 人到老中老年跟烫头发，那这个时候他们可能常年不梳，或者说有点干枯，你这时候推荐给他们是可以的。
1: 是，
0: 但你这种小短发啊，
1: 浪费了、
0: 就
1: 是吧？
0: 而且有一些
1: 看不出效果。
0: 人现在不是流行那种就是愿意要那种刀锋感的那种什么前尖刺又什么的，就头发不是根根立那种吗？你看小男的都把头发抓得根根立、
1: 哎、
0: 你那如果说软软的都塌下去了，他怎么给他揪起来？
1: 真的吗？这种他会把你头发给搞软是吗？
0: 那你想它变软了，你像原来我也做过类似于头发的护理嘛，什么发膜，然后你会明显感觉到头发就跟绸缎一样软。
1: 让我卖给你呗。
0: 哎，99块钱不用，
1: 转手卖给你，一分差价我都不赚。
0: 你可以，我觉得说可以给你妈妈用，就是那个咱们说上了年纪的
1: 长发的，
0: 长发的卷发的，卷发的一般都干嘛。
1: 我它上面宣传说对于经常烫发染发、或者说毛发受损毛发干燥来讲、可能是比较有
0: 帮助的。直接转手送给你妈妈，你说妈原来就是给你买的，我看完这个之后人家说我就是奔着给你买的。
1: 我其实这个东西我收到货之后我觉得我还是想先试一下子、我看看我自己头发有什么样的变化
0: 啊、那也行，
1: 对不对？这以后你别说送给别人了、就如果这个东西很好你自己用完之后、以后呢以后别人用完了你再回购嘛。
0: 我明白你意思、因为我们看到这种能让自己变美的东西难免都觉得、我也想试一下，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对这东西抱以很大的期待感。你就好像我们说为什么大家会源源不断的要消费，你可能对你要买的东西有期待感，
1: 有期待。
0: 你就好像我们上周不是推荐那个兰蔻的精纯防晒吗？
1: 对呀，
0: 这周推荐的是 CPB 的一个防晒、也都是很好的防晒。你比如说我用完这个用得很好，然后我看另外一个我觉得要不我也试一下那个、我们就抱有一个不同的期待。那大家如果也觉得说哎，这一个防晒有，因为有的人说化妆品如果这个你用了好几瓶不妨可以换一个试一个别的，就不同的营养吸收嘛。那这防晒霜呢这周也有这 CPB 的这个防晒，
1: 是的，
0: 也是大牌，机器好，价格也特别美丽。
1: 没错，
0: 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直接回复好物。
1: 而且建议大家无论是这个男生还是女生啊，就到了夏天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
0: 对，
1: 因为我周末被晒坏了那一次其实就是九点多晒的周六啊、周六的上午九点多，
0: 因为特别毒现在的太阳，
1: 那个太阳那时候其实从那个慢慢爬上来以后呢，它没有特别耀眼，但是温度因为很热，你的体感温度也上来，
0: 明白，
1: 再加上没有乌云的遮挡，那个阳光紫外线就直接晒在皮肤。
0: 对，
1: 我就十点多就回家，

0: 就因为全身湿了嘛，都已经晒的，然后就洗澡。
1: 嗯，
0: 我洗完以后发现我的这个胳膊和脖子
1: 红
0: 彤彤一片。
1: 对，就是当下你不觉得，你说哎呀，就晒一会儿，但其实你回家他已经就来不及了。
0: 对，那时候没有什么，就是解决不了。然后后来最扎心的，你知道别人给我说啥吗？他说：“哎，你放心，你第二天你的皮肤就黑了。”
1: 啊，
0: 我说你倒给我说一个怎么来变白的问题，对不
1: 对？
0: 胳膊黑其实还好，但脖子 和脸黑，我就觉得我受不了啊。
1: 所以从源头上咱们就开始涂好防晒，无论是男女老少，小孩我也给他买小孩的防晒霜嘛，男女老少咱都把防晒涂好，
0: 回复好物啊。
1: 对，咱不光说是什么晒黑的问题，咱也别晒伤啊。你说你晒的红彤彤的，也疼也难受啊，
0: 跟大苹果似的，你说是吧？
1: 但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周一周二今明两天呢，全市是晴到多云为主，倒是不下雨了啊，但最高温度是能够达到37到38度，
0: 今天就36呢，
1: 阳光暴晒啊，朋友们。你想高温再加上我们高湿，你这不就是蒸煮吗？
0: 所以家里的空调真的是得好好来去，一个是清理完之后啊，晚上该开还是得开的。当然有的时候白天家里你要看你的朝向，如果你的朝向有南北通风，
1: 对，
0: 就相对来讲不会特么的闷热。
1: 西晒的时候那屋得把窗帘拉上，
0: 晚上真的很热。
1: 对，
0: 我原来一开始刚到福建的时候特别不理解，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一些老小区啊，他门口不是挂了一个大黑布吗？
1: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现在理解了？
0: 我不理解。然后后来呢，我就上网查，没有答案，没有，就网上没有人说什么那个阳台挂黑布什么意思，我以为是家里有什么事儿呢，后来发现不是，就是可能为了预防那个西晒的阳光紫外线什么的。
1: 我就是买了那种防晒银色的，我也是在我们家西晒那屋里面就专门在夏天隔一层，
0: 对，
1: 就是等到西晒下午的时候把它拉起来，这样晚上不然那屋太蒸煮了。
0: 这种基本上都在就是你在新小区或者高层的都不会往外挂，都是老小区都往外挂。
1: 对所以这两天呢，大家会感觉到白天呢，你可能在室内没什么感觉，你但凡出门一趟，你就觉得为什么狂流汗呢？然后夜晚，如果你空调开的这温度不对，它也是特别的闷热。
0: 是的，
1: 就是高温加上高湿。
0: 吴缺说说朴秘书，我也买了那个角蛋白，感觉效果一般，那我一会儿就退货。
1: 哎，不是。就这两天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啊！
0: 注意啊！
1: 然后你会觉得特别闷，因为高温加上高湿，那个闷的那个感觉，你就觉得哎呀，胸口发闷啊或什么的。这个天气啊，如果说这容易就是各种难受的朋友，咱们就少去户外呗。
0: 对，少去户外，然后在家里的风扇、空调这些东西，制冷的东西一定要准备好。还有呢，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啊，我们都说这个温度是冷不丁一下就上来的。
1: 对，
0: 你像这个突然一下从20多度升到30多度的高温，有的人可能身体适应不了，一到了这个季节就容易发生一些热射病的情况。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有的人说呀，这咱们之前说最环保的空调温度是26度吗？但有的人说为什么开到26度就有股那种酸臭味儿？然后到底夏天开空调开多少度合适？
0: 那是不是真的空调开洗了有酸臭味啊？
1: 但我们家现在是，我现在常年我们家25度。就是26度，你总觉得差点什么。就关于这个，以前有说26度最好吗？
0: 我觉得我们家那个空调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因为房间比较小，买的空调匹数大，出现了一个就是
1: 冷，
0: 你开26天冷，我开27天冷。
1: 没有个智能控温是不是？
0: 对对，智能控温，我觉得还体感上还是冷。
1: 但是我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呢，当时有一个公共建筑室内温度控制管理办法，当中提到了一个标准。就是说什么所谓，当然这26度不是说人家提到这个标准了，我们所有就是放之四海皆准，不是这意思啊。就相对于气温啊，我们为什么在福州，你说温度37、8度，北方也37、8度，为什么你觉得在福州体感更难受？因为我们高湿啊。
0: 因为湿度太大了。
1: 湿度它才是影响舒适度的一个指标。就是我们有说，哎呀，温度37、38，那你去北方那种37、38，还是比我们这儿要稍微好受一点的，
0: 干爽一点。
1: 对，就是我们这儿的湿度比较高。就如果你的相对湿度，就是本来气温，比如说30度的情况之下，你的湿度如果80%，那你的体感温度就是36度。即便外面30度，但你体感温度36度，那你说，那今天如果天气预报都已经报到35、6度，再加湿度如果一旦高的话，那你想我们的体感温度？那肯定更高，
0: 会更高。
1: 对，
0: 所以一般来说呢，比较适宜的室内啊，相对湿度在40%到60%之间。我们家那个抽湿机，我看它
1: 有作用了，
0: 有作用。它每次抽的大约都是抽到了50%多，我就给关掉了。
1: 对对对，
0: 如果抽到40%多，你就明显房间有点干。就是很明显你自己的呼吸上就干了一点。
1: 哎呀，回到北方了。
0: 一旦相对湿度超过70%，高温带来的这种不适感就会明显增加。
1: 所以为什么在我们湿度比较大的地方，你就会觉得这空调26度不行了？就 26度那天要再低一点，25度，你才会让人感觉到哦，跟这个相对湿的环境当中。

0: 当中，它有一定的制冷效果，所以26度并不是说任何时候都合适的一个温度。
1: 嗯，
0: 然后我最近在周六逛街的时候走进了一家店，那家店的温度啊，它起码能有16度，我猜啊，16到18度。
1: 哎呀，那种过冷啊，
0: 就有一种你到了新加坡的感觉，就说怎么
1: 东南亚一些国家那厕所，
0: 对，
1: 很多
0: 商场
1: 太冷了，
0: 就极其冷。然后我就问他们家店员，因为他家店员呢，为了体现他们家运动装备，穿的是那种短裤，然后上半身他穿的是长袖，然后我看他那个腿啊，都已经开始起那种冷的那种红疙瘩那种，我说你冷吗？他说冷。我说那为什么你们这温度不能稍微的上调一点呢？
1: 哎，我们调不了啊，中央空调吧。
0: 他自己家的那个二层嘛，我觉得应该可以。他说呀，的确有点冷。然后我就发现进去啊，就你除非是穿一套西装，你不然我们但凡进去坐一会儿，我说赶紧冷，赶紧走，赶紧走，我不想逛了，因为怕把孩子给冻感冒了。就得出来。
1: 包括这种冷热交替，特别诱发什么的，就中暑。
0: 然后你从他们家一出来，一出门，你那眼镜就变雾气了。
1: 你看，这就是属于这种明显的这种温差在过大了。
0: 是。
1: 还有一个刚才提到。说有的人的时候用空调发现会释放一种酸臭味儿。
0: 对，
1: 经过了解呢，其实这就是空调内部啊有一个叫做亲水铝箔，它的这个涂层工艺不好而导致的，残留了一些少量难闻的一些叫做丙烯酸类的单体。那么从这个制冷模式转到送风模式之后呢，这个东西遇到水啊一蒸发，这味道就随着这个空调孔进入到了室内了。
0: 哦，明白。那所以有的时候
1: 不是说空调问题，
0: 对，不是说是不是清洗空调的问题。当然如果说能清洗是最好的，当然现在不是网上又教你吗怎么在家清洗啊，这我还为此也被就是收割了一波韭菜，就买了超市里的说自己在家清洗那个空调的那个喷的那个，买到现在一个月了放在那儿我还没动呢，空调都已经打开好几天了，
1: 一天天总被收割。
0: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你觉得这东西，哎呀我回去试一下，不用找人来麻烦还得约吗？你结果其实你有点高估了自己的动手能力，
1: 何必呢？对不对？感觉好像自己有那个时间，
0: 对对对，
1: 可能省一笔钱是一笔。后来发现洗空调本身价格也不贵，美团上都50多块钱。
0: 主要是麻烦，你还得约，还得来，然后就觉得说自己能搞定当然最好。他有的人比较动手能力强的，比如说把那个扇叶拿来冲洗一下，其实也还行啊。
1: 但是有的时候看空调的类型，
0: 对对对，
1: 因为我周末的时候去一个朋友的店铺，因为他刚好那个师傅在洗他们那个属于叫天花机的空调，天花机就是大家很常见的在顶棚上那个四个风出口的那种。那个其实洗起来和我们家里空调可能麻烦程度不太一样，价格可能略高一点，但是的确你自己搞不了，因为你要拆很多的一些零部件，你自己没有工具，你还没有梯子，你啥都没有，你自己就搞起来就真的很费劲。
0: 但是啊，我那天看到了一下咱们办公室洗空调，就一下让我觉得说啊，这叫洗空调？
1: 那是擦空调吧？
0: 对对对对对，就是也是来了两个师傅。哎呀，我想说呀，太好了，我们终于有来洗空调了啊！那天我在值班，我就等着他洗空调。结果他上去之后，我本来想说给师傅接两瓶水吧，水还没接完呢，人洗完了。
1: 哎，那是太糊弄了吧？我那天问师傅说，至少半小时打底，有的时候可能40多分钟。
0: 人家可能不是洗，可能也买那种喷雾，上喷两下，擦完了然后走了。我说这洗完了，他说洗完了。
1: 那是有点太糊弄了，被收割了呀？
0: 咱不知道啊。
1: 哪个单位啊？
0: 咱也不敢问呢。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通行缓慢的二环沿线，东二环从五里亭立交桥到联盘高架中间这一段双向车多缓行。西二环呢，目前是工业高架桥和前方的黎明高架桥也是双向，桥面上的车速都是在20公里及以下缓慢通行。北二环目前有一段在斗门高架桥下桥之后，一路往省体的方向有一段目前是走走停停。那如果是过了省体四十亭高架桥，一路往香山隧道的方向也会逐渐的恢复正常通行。南二环。

我们看到的是从七安高架这个地方双向车多缓行。过江大桥呢，目前是游修大桥桥面上一路往北的方向通行缓慢，鳌峰大桥是在上桥的地方有一小段目前是走走

0: 在杨桥的西二环路口一路往东街的方向车辆开始聚集的比较多，还有五四路各位如果一路往东街的方向几个路口排长队等过信号灯，各位也保持好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3: 嘿，这里是长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啊，
4: 听广播享好物，
5: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4: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6: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
7: 我是王董事长。
8: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9: 我是征南，
10: 我是瑶瑶，
11: 我是一
12: 天秋，
13: 亮亮。
14: 夏天
15: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5: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4: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5: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啦，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6: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17: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18: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17: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欢会，草盛豆苗稀，
18: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17: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18: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17: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18: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17: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18: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17: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18: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17: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19: 早晨的7:38，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活力满满的朴秘书。
0: 啊，我是今天有点疲劳的王董事长。
19: 我们的就是
0: 实话实说吧，我们是冰火两重天的一朴集团组合。
19: 嗯，
0: 因为在广告期间呢，朴秘书说昨晚睡得特别好，然后下一句就说为什么还感觉特别疲劳。
19: 可能是不是周末太累了
0: 也许是早起了早起一小时和就你六点醒和七点起来还是真的是差距有点大
19: 所以有的人经常会说说上早班不就是早起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吗那不是啊
0: 你让他试试
19: 你让
0: 说这句话
19: 你让他天天早起试一试对不对你看为什么有一些你像医护人员他要轮班
0: 对
19: 他每一次倒夜班的时候他其实身体上

0: 白天就废了，
1: 都是经过了很大时间的一个煎熬。
0: 嗯，
1: 因为有的人很，我们的人呐、啊，他其实适应能力挺强的。
0: 嗯，
1: 因为你看，你早上起来逼迫得已，我五六点钟闹钟必须得醒。
0: 嗯，
1: 今天早上起来我还在床上躺着，那王总一个消息就发过来了，说明 啊，起得比我还早。
0: 那是，我就怕忘嘛，咱俩得对好咱俩的颗粒度在那儿直播，
1: 颗粒度可齐了，就跟那个拼豆似的。
0: 哎呀，我跟你说，这专家现在提醒啊，说这个睡前如果长时间的看手机，会增加焦虑的情绪。就是我们原来也是经常跟大家说，说这个如果说睡前刷手机，什么增加抑郁的几率，然后增加什么焦虑的情绪。一方面是这个发光的屏幕蓝光会刺激眼睛，对视力有影响，会刺激你大脑的兴奋，造成睡眠的延迟。长此以往呢，还有就是里面的内容，它可能也会大脑的功能啊，包括你的情绪啊，会造成一定的影响。然后你看了一些都是一些好的，别人让你看到的精彩的五分钟，然后你自己的生活每天在家就是精彩不太精彩的那十几个小时，人家剪辑出来的五分钟，
1: 对，
0: 然后你也会看完之后觉得说呀焦虑，我这过的啥日子呀？哎，我也要特别精彩。然后你就开始原来你不需要的东西，你就开始购买呀，或者原来你不需要去哪儿旅游，你也特别勾起了你的欲望。
1: 但有的时候我们经常看一些专家的说法，说睡前少看手机，
0: 嗯，
1: 或者说少看一些电子产品，然后会影响睡眠。
0: 嗯，
1: 我后来我发现，其实这事儿你要分两个方面来看待的。
0: 哪两个方面？
1: 你像我，就前段时间如果真的睡眠质量不好，我就会把我的主因归咎在这个看手机上。但是我最近这半个月，我发现我半夜
0: 看手机，
1: 我也不起夜，我也就是
0: 不知道该怪谁了，
1: 就是一觉闷到大天亮，我就觉得我睡前我看手机，我怎么看，我看啥内容，我觉得我都能睡得很好。
0: 所以手机说了，你看是不是得把我排除了？
1: 所以手机，我觉得可能有一些，这个是一个表面的一个浅层的原因，但它绝对不是你影响睡眠的主要原因。
0: 对对对，那倒是，很多人说完全什么半夜醒或睡不着，说深度睡眠特别少，可能归咎于内在身体的条件，
1: 对，
0: 或者说你身体的什么激素的分泌的平衡影响。那手机可能是一个外因。
1: 你看我最近这一周或者说这两周，我天天半夜之前就是睡觉之前啊，我眼睛都已经困得不行了，但我手机还在刷刷刷看看看看。
0: 那你在看啥呢？
1: 就是看完了之后，我第二天的睡眠质量表现得依然很棒。所以我觉得看手机只是一个，你就是你睡不好，你把它归掉，就是归咎于这个一点。你睡得好的人，你觉得看手机该看还是可以看。
0: 他可能是针对不同的人，比如说像你这种心特别大的，即便你看了什么那些特别精彩，你也不会增加焦虑感。但有些人本身可能身体还挺好的，他就容易内耗的人，
1: 我心还大
0: 呀，高敏感的人，
1: 我可小心眼了。
0: 然后还有这么说自己的，就是特别高敏感的人，或看了什么东西，或难免会一定的比较，哎，然后就会增加焦虑了。本来他的身体各种激素是好的，但是容易内耗的人，他可能在看到有一些帖子的时候难免会增加焦虑嘛。
1: 是的，
0: 或者说有一些为什么有一些不好的新闻咱不敢点开，就是你会增加恐惧感或者同理心太强了，就那些就不要去看。
1: 是的，
0: 但最近有部好电影大家可以去看，就是那个给阿嬷的情书。
1: 是的，
0: 你看了吗？
1: 这个电影呢，我准备今天下午要去看。已经约好了。
0: 对，
1: 我周末的时候真的是实在太忙了，抽不出时间来，有的时候晚上或者那个时间点不太合适。这个电影呢，因为我现在还没有看哈，我现在所跟大家说的都是网上大家的一些观点的集合。
0: 我看了，我不剧透，你说。
1: 就首先第一个，它的票房现在已经是突破十亿了。
0: 对，大家要知道，就是今年以来啊，就是这个能够票房突破十亿的影片不多。还有呢，就是你要看这部影片人家的投入是多少，1400万。干到10亿，
1: 哎呀，
0: 和某一些所谓的大制作宣发就2亿的，那你没法比。
1: 是的，
0: 嗯，
1: 当然了，他这个电影当中讲到了是有一些历史年代的一些共情的事情，
0: 就半个世纪的一些，就是跟我们就是说咱们能够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好看或者温情，因为人的这个情感的纽带或者说人的真挚这种感情，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大家都会被这种刻画的亲情、细腻的感情、人间的真情，直抵人心。
1: 那后来呢，在央视记者采访的过程当中，这个对方表示说，他们全程创作的时候刻意不刻意的渲染泪点，以克制的镜头语言刻画亲情，然后呢，这个极致把控人物的情感细腻度，让朴素的人间真情直抵人心。其实这里面，因为我看的是互联网的一些小片段，然后呢，的确能够会打动人心。当然，如果有时间的话，各位可以看一个完整的影片，现在还正在上映，
0: 没错，
1: 有一些影院它的这个排期排的还挺多的。
0: 对对对，
1: 从早到晚都有。
0: 因为它算是一个口碑的逆袭嘛，一开始的时候就大家可能因为它是没有任何明星阵容，一开始在五一档出来的时候没有人看好，但后来没想到它是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黑马之作。就原来大家觉得是一个小

0: 众方言的文艺片，但是却引发了全民的共情。包括现在豆瓣的评分是9.1分。当然很多人说全靠同行的衬托，因为你想今年以来的好电影你可能想不出来几部
1: 啊。其实我觉得这个电影啊，尤其对于我们像广东福建沿海的一些省份的朋友来讲，
0: 对
1: 更有共鸣的感觉。
0: 你像在周末的时候，杨千嬅不是在深圳看演唱会吗？他就看了这个电影之后，他说里面有好多就是他爸爸小时候跟他说的一些话。
1: 是的，
0: 所以他在演唱会的现场还推荐了这部影片。
1: 我觉得不仅是里面有一些方言的问题啊，还有一些年代的产物。你像原来那时候的乔批，原来我去漳州的时候有一个博物馆叫乔批博物馆，我第一次走进去的时候，我发现，哎，这是什么东西啊？后来经过上面文字的介绍，我才知道了，原来这是在当年的时候，有一些人不是下南洋嘛，给远方的老家里寄的一些钱财什么的，就是它这个东西，你看影片吧，是一个文字的东西，但是当你走进那个漳州的这个乔批博物馆的时候，你看到的是实打实那些老物件在你的眼前，里面的那些字，那些字里行间，因为它那个篇幅有限，就一张小卡片，上面写的很多的东西都是非常言简意赅，有的时候这个钱和什么物品啊，还有一些什么感情的这个寄托呀，全部融合在一个小小的乔批里了。
0: 所以你说就是为什么说就是在五一期间有些导演说呼吁大家什么要多支持电影走进电影院，有的时候不是说大家不支持电影，而是你有好电影，你看这口碑一旦出来之后大家都愿意去电影院，而是有的时候你说什么叫算好电影，还是要看这个本身故事有没有穿透力，是不是一个好故事，而不是说那么多的宣发走进电影院我们觉得被上当了，诈骗电影。
1: 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啊，虽然说短短上映才25天，现在口碑一直的往上走，
0: 对，
1: 如果各位有时间的话，真的这两天可以去看一看，白天的场的价格会更便宜一点，晚上的时候价格可能会略微涨个10来块钱。
0: 对对对。
1: 总体来讲，因为我昨天看有些影院20多块钱，有的影院30多块钱，基本上在美团上那个或者是电影的 APP 上买票还算比较划算一点。
0: 如果要有时间去看上午场，上午场人少还便宜，是不是？大早上是8、9点起来，不是去上班，是去看电影。
1: 上午看电影容易犯困
0: 啊，
1: 上午
0: 来杯咖啡。
1: 所以我觉得就是上午有的时候，如果各位忙完了。有的单位可能更灵活，你下午不用上班的，或者说你最近在休假的，下午场我觉得挺
0: 好。那你等到这周六周天也可以啊。
1: 周六周天的挺好的时间，你如果阳光正好什么的，你可以多去户外走一走。我觉得把一些不好的时段，你可以去
0: 不好的时段，
1: 不好的时段，你可以去影院来去给它度过嘛。
0: 哎，这个黄金时段得看每个人的作息，有的人会觉得一上午是最好的时段，因为你上午是头脑最清明的时候，有的时候到下午就犯困了。
1: 所以我一般把不好的时段、
0: 你说你早起上午你也困，下午刚吃完饭咱晕碳咱也困，然后晚上临近睡眠7、8点那会儿很疲惫也困，
1: 所以在影院就睡了吗？
0: 就困。
1: 这么缺觉吗？现在的人都这么缺觉、
0: 但是一定要睡眠好啊，因为之前不是有人说嘛，说你其实什么叫最幸福的，就是你的睡眠好，其实到中老年是最幸福的。
1: 对，
0: 因为尤其是如果很多人的这个身体好，那他身体好他一定睡眠好。
1: 然后我昨天还看到了一个和阿嬷情书的这个电影当中的一个专家的关于这个字的读音的问题啊，其实在这个新华字典当中，阿嬷的这个四声是没有的，它只有磨的这个音。那根据字典的解释，阿嬷的这个读法呢，其实指的是妈妈的一个角色。
0: 对，
1: 然后那位语言学的这个专家就说，恳请媒体在读的时候一定要读阿嬷，因为这代表了奶奶的这个意思。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方言词，那这个对于奶奶的称呼来讲，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一些这个方言上的词语。那他的这个阿嬷这个词呢，只仅代表了像客家话，包括福建和广东
0: 对
1: 这样的这片的这个人们才会使用的一个方言词语。他说如果大家经常这么说，北方这个也流传开来的话，下一版的新华字典就会收录了。
0: 那当然对于这个级别的票房，导演也说当时啊是远远超乎他的想象，他根本就没有想到他1000多万的一个成本，最后能收获现在已经超10亿，而且逐渐的在往上走的，以及豆瓣9.1分的评分。
1: 是的，所以呢我们也期待着这个电影能有更好的一个数字，当然也有更多更期待更好的一些影片走进我们的这个影院当中。
0: 对，就大家对于这温情的故事或极有穿透力的一个故事，大家还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说什么过去的车马很慢，过去写信你会怀念那种真挚的感情，那有的时候现在发展的太快吧，你觉得这个感情是不是也 也开始进行代餐了呢？
1: 嗯，
0: 最近呢有一个在江苏连云港，有一件事儿吧，就很多人看完之后觉得说这成年人的崩溃啊，有的时候就需要两根吸管就崩溃了。什么事儿呢？在连云港有一个奶茶店，有一个女子买完这个奶茶之后呢，她发现这个店员是没有给她吸管，
1: 嗯，
0: 她就失控了。就我们正常没给吸管，你自己去前台拿两根呗，或者说，哎，你没给我装吸管，再过来再取两根呗，你取十根可能也没人管你，对不对？
1: 嗯。
0: 但是这个女子当时就大发脾气，说为什么不给我吸管？那店员说对不起，你按来说到这个程度再拿吸管就走呗。这个女子把吸管全部都扬了，然后开始砸，然后说你把我当什么，就类似于像发泄出来了。然后这个就当班的这个男店员看完就发就是有点愣了，觉得说你正常人不至于说因为两个吸管就崩溃嘛。然后再加上这过激的举动，这店员说呢，就稳住这个女子的情绪，一旦跟她就万一有更引发更大的一个冲突，然后这店员就频繁道歉，缓和了这个局面。没想到这个女子依然是特别过激，态度特别傲慢，然后就打砸一番之后离开了店面。
1: 嗯，
0: 这个看完之后，很多人说，首先第一个呀，这个女子她是不是精神状态是正常的状态？第二就是，咱不至于啊。你说你跟谁吵架，你就因为两个吸管或因为什么，咱说动口不动手，就是咱成年人一方面咱别崩溃，咱也适当的体面一点，或者说你也得考虑到对方打工人的心情。
1: 是的，是的，但其实是他先动口，完了之后再动手
0: 啊。对
1: 啊，对，有的时候我们的确就是对于成年人来讲，也许我虽然不理解。包括不知道他可能当下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0: 对对对，
1: 或者说之前可能也许处于崩溃的边缘，只不过这个是个导火索而已。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既然成年人啊，还是要通过自己的理性大脑来稍微控制一下自己的一些言行。
0: 对对对，
1: 这个因为毕竟在公共场合还要顾及到这个公共秩序的问题。
0: 对对对，
1: 所以呢，既然每个人我们都从情理的角度来讲特别理解，也许他可能曾经无论是家庭工作还是生活遇到了很多不顺利的一些事情。
0: 对对对，
1: 然后希望通过这个导火索然后爆发出来。
0: 对，
1: 但是我相信当有一天他回归冷静和平和的时候，他一定会特别后悔曾经对这个店员的打骂也好，或者是扔人家店里的一些东西。
0: 嗯，
1: 那到时候你再道歉，其实那就有点亡羊补牢嘛，对吧？
0: 没错。
1: 所以还是我们从源头上来讲要克制自己，
0: 控制一下情绪哈。就你说没给吸管，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我之前是买
1: 一个，我之前吃饭还有没有给纸巾，就是尤其什么肯德基麦当劳里面这个纸巾手套都没有配齐。那我觉得又徒手抓呀。
0: 我之前是买过一个，就是人家也是送来的，那个里面是有那种珍珠的你不得有吸管才能吸吗？没有。我就当下我想说这怎么办呢，你也不可能说这样一个吸管怎么送，我就把它撕开往嘴里倒，但是这样就没有你吸的那么的爽。就因为你有吸管，你是想说我一个小时这晃晃悠悠就嚼啊吃着的，结果现在往嘴里倒，你就觉得说我在吃什么呀，的确会影响心情，但也不至于到这个打砸的这样的一个，都有点就是感觉是要违法的一个情况了，
1: 违法的边缘。
0: 对对对，
1: 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在说买东西的时候啊，尤其买一些食品的时候要格外注意一些这产品的包装。
0: 对对对，
1: 昨天呢有这样的一个事儿啊，也是引发了很多人的这个讨论，以及说这事儿什么时候能坚决杜绝呢？
0: 啊，什么事儿？
1: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去超市里看到的什么手擀面呢？
0: 哦，
1: 你以为的真的是手擀出来的面吗？
0: 对呀，
1: 其实不是，又是一个商标啊！
0: 别跟我说手擀面也是这个商标。
1: 你像陈克明、金麦郎这样的品牌，将“手擀”两个字儿。手打手擀注册为商标，在机器印制的过程当中，就是配一句话，像妈妈做的手擀面。哎，那手擀俩字是广告，
0: 这大聪明用到这个地方了。就本来就是说，本来比如说他叫什么金麦郎面就行了，结果呢他说他要注册一个商标就叫手擀，然后一出来就是金麦郎手擀面，你以为真的是那种什么手工啊有什么的，结果他手擀两个字是商标。
1: 商标，
0: 我们原来也说过类似于的，像那个鸡蛋说山里来的土鸡蛋，结果山里来的土是商标。我也都想说这种商标是怎么过
1: 审的，你特别想骂人是不是？
0: 特别想骂人。对，我想说怎么就你们聪明。
1: 当然好消息什么呢，就是陈克明的这个手擀商标已经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根据相应的规定啊宣告无效了。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线下仍然是有销售的。可是你现在给的销售你说无效了，但他曾经卖过去。
0: 当时谁给批的？
1: 对呀，他卖过去那么多人那些消费者因此而为此买单的那些损失谁来承担啊？
0: 你这有点涉嫌欺诈了。所谓的这样的心机的商标，那如果说不爆出来你这不就是欺诈吗？
1: 是的。
0: 那现在宣告无效，那等等以后就得 得倒查一下有哪些还是类似于这样钻空子的、
1: 嗯、
0: 包括现在有很多我们说出了一些食品安全的新闻之后，然后就有很多的你会发现这个舆论，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多的新闻这出来了，我们第一反应不应该是如果吃了这个东西之后消费者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1: 嗯、
0: 以及怎么样正确的识别类似于这样的一些食品。

0: 食品嘛，结果现在好多的导向出来的都是类似于什么积压了多少囤货，然后多么的可怜，以及卖不出去。我想说，谁把消费者放在心里了？
1: 嗯，
0: 就是好多时候出来一个新闻，我们不应该问这东西吃了之后消费者对身体有什么影响，以及道歉，以及以前咱说那个年代，还有无论是名人道歉还是什么道歉，都开个新闻发布会呢。现在连道歉都没了，直接就是来帮帮我们吧，不是？你的有没有考虑过是怎么出现这个情况的？
1: 是的，所以呢，你说有的时候我现在去超市买一些无论是什么什么调味料啊，
0: 嗯，
1: 包括这个面条什么的，
0: 嗯，
1: 我看那个上面那个文字啊，我得看有没有一个就是注册商标那个小标志，
0: 哦，
1: 它右上角如果标了啊，哦，我知道这个这俩字又是个坑，又是个在骗我的，以为是个什么手感，以为是什么什么纯天然零添加，实际上都是骗人的，
0: 就不能把消费者都个个逼成半个专家了啊。
1: 对呀，
0: 这从源头上，从一开始咱得把消费者放在心里，一旦出事了，请也把消费者的健康放在心里。
1: 原来可能我还不太理解，说有的人喜欢逛超市的时候就翻配料表，说每个每买一样产品都仔细看，我还觉得哎不至于啊。
0: 对，
1: 但后来我发现这把我们自己都逼成你必须买一些东西看一下配料表。昨天还有一个新闻也说到的是一个饮料的品牌，是很知名的一个一线品牌，它那个叫什么桃啊，就是水蜜桃的那个桃子，那个桃汁里面说来自奉化的一个什么桃，这个里面那个含量微乎其微，就零点几克吧。应该是大概
0: 忽略不计，
1: 忽略不计，剩下的全部都是添加剂调味出来的桃味。
0: 我知道，我原来在过年期间喝了一款柚子的饮料，结果后来也被爆出来说里面所谓的柚子含量啊，可能也就是你说的
1: 微
0: 乎其微。就我们往往觉得，哎，这个是不是什么新鲜的饮料，什么 NFC 之类的？结果它根本就不是。所以往往我们看到这些个就是全都是高科技的与狠活的一个东西啊，少喝，尤其是孩子啊。
1: 所以现在就喝白开水呀，
0: 白开水。
1: 或者是饮用水，矿泉水啊，
0: 咱爱喝桃汁，咱自己在家吧，买桃榨桃汁。
1: 现在这个桃，现在我也不知道我妈从哪儿买的，就是最近我们家里桃特丰盛啊，大丰收啊，都吃烂了都。
0: 挺好啊，因为大家选一些咱们就是最近喜欢以及应季的水果吃啊。然后就是我们平时在家里炒菜用的那个油啊，就有的时候我们不是都买那种大桶油嘛，但是大桶油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为什么过几个月我在吃炒菜的时候感觉不香了呢？炒菜，哎，是我厨艺倒退了吗？有的时候不是啊，为什么？我们现在买油就买那种大桶的，大家是为了说大桶的便宜，就是相对来说性价比高，但其实建议大家买小桶油，为什么？因为你这个油啊，你但凡打开了。就是你如果说5升那种大桶油，你开封超过42天到63天，它的过氧化值就会超标。
1: 哦，就相当于口感肯定没有原来那么好了。
0: 对对对。然后你如果1升装的食用油，你开封28天到56天，过氧化值也会超标。
1: 不是，可是我觉得这个周期跨的有点久啊。你看28到56，
0: 一两个月呗。
1: 对。
0: 那你想，有的人这5升的，如果一个人在家，他可能用个大半年，其实早就过氧化超标了。
1: 是的。
0: 就建议大家，如果说你们家人口多，这个5升的油啊，你一两个月能吃完，你就买大的。但如果你们家人口比较少，就你一个人，你买小桶油，越小越好。
1: 没错，
0: 它打开之后，你没打开，它放个3-5年，就是在有效期内是很正常的。但凡打开了，请大家一定要在2个月之内把你们家油吃完。
1: 你像根据中国油脂发表的研究显示，没有添加抗氧化剂的，像葵花籽油、亚麻籽油、大豆油、花生油，这刚才这些油的种类，在日常使用当中，咱们一定要就是开完之后尽快来使用。
0: 对对对。
1: 你像有一些。其他的油更贵一点的，那可能它的保存周期会更短一点。所以这个东西咱就买小份呗。
0: 对对 对, 对, 对，
1: 但小份它就是贵呀、啊。
0: 我之前有买过那种一帘，就是一帘5桶油，每一桶都很小，然后每一桶就不一样的油。这桶玉米的，下一桶什么就是什么大，就是类似于这样什么压榨油，就是它一桶的这种的，我觉得挺好的。就那一小瓶，你反正一个月肯定能用完。然后你还可以就是尝试不同的油在家里炒菜吃。
1: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家里这个油啊，可以常换一。你像有的时候这个东西，我跟你说，有的时候信息你不能一查，查完之后你发现油都没法吃了，因为经常跟你说这个油不好那个油不好，然后你要多吃这种油，什么欧米伽几，然后那个油好，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东西就是有不同的观点，有也有佐证的，也有一些互相发生了这种反驳的，所以哎呀，吃啥都行啊。
0: 反正那就提醒大家，我们的油啊油桶，但凡你打开了，咱最好是在一两个月内把它用完。
1: 嗯，
0: 那如果用不完的，咱就买小桶油。
1: 是的，
0: 嗯，
1: 既然说到了吃的问题，刚才你看从喝到这个用，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都特别多。
0: 哎呀，我们怎么就没有吃的给大家推荐呢？我现在特别想又有一些吃的。

0: 给大家推荐，但我们本周的好物呢，其实很多还是跟这个化妆品有关的，就美妆，大家如果说就是想买这防晒霜，因为上一周给大家推荐的是兰蔻精纯防晒，今天呢，因为在夏天防晒是一个特别应景以及必备的一个单品，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 CPB 的一款防晒霜，也是不同的品牌供大家来选择，统一的依然回复好物就能看得到，
1: 然后呢，大家这个价格多少钱啊？
0: 也是跟我们说，上次咱们说兰蔻精纯不是给到大家200多的一个价钱吗？这次的这个也算是200多的一个价钱。就是这种大牌，如果你代购的话，可能也得个大几百。那我们说给到大家的价格，相对是对比于其他的平台，它会更划算一点。然后这个 CPB 的防晒霜呢，就你从它这个外表回完好物之后，你看它的外表，就是高端呢。你看这个，就是有一种智慧的光芒。
1: 它是属于黄色的啊，
0: 对。
1: 然后呢，这个价格是299块钱，299块 CPB 的这种叫做肌肤之钥匙的药，
0: 对，
1: 是吧？
0: 对。
1: 然后对于一些朋友来讲，可能你说有的时候抗老、防晒，它能够一瓶搞定的，这产品不多。有的可能就是纯防晒，没有什么抗老的一个功效，它又能抗老又能防晒。如果大家之前没有用过 CPB 这个品牌的，不妨这次可以来试一试。
0: 因为它这瓶防晒霜呢，很多人说它官网800多。那我们卖到也接近300，说凭什么？它这个防晒霜，因为我们一般买什么几十块钱的防晒霜就是防晒霜，它这款防晒霜就是可以防晒加抗老加养肤。什么叫养肤呢？你比如说我今天早上，因为有的人夏天皮肤容易出油嘛，
1: 对呀，
0: 我早上涂完了水和精华之外，我如果再涂一个乳液，然后再涂防晒，再涂就觉得有点多。我有的时候就这种，但凡有养肤功能的防晒霜，我把它当面霜涂。就是我涂完了水和精华之后，我直接涂这款防晒。涂完这个防晒，我后续如果有什么打底的，我再继续往上涂。就是它可以在夏天的时候，就或者说出油的时候，它有养肤成分，我偶尔就把它替代成面霜。
1: 你看现在外面太阳那么大，这个防晒，各位朋友们如果还没有涂的话，一会儿等信号灯的时候啊，胳膊小脸小脖子呀什么的，该涂还是要涂一涂的。
0: 所以这防晒呢，不要说哎呀我们等什么的，咱们福州夏天的，你像在福州阳光特别强烈，5月份你涂到11月份，因为有的人像很多小姐妹，咱说一年365天都得涂这个防晒嘛。然后要跟大家说清楚，就是这一款是香港直邮的，所以它的清关和物流可能会慢一点儿。但是正品保真，就是大家回完好物之后，他可能得一周左右才能收到这个货，因为是他要从香港清关，然后再逐渐的过来，他物流会慢，不是像我们之前原来说从杭州发货，可能是一两天就到了，他这个大概会需要一周左右的时间才能到货。
1: 另外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它的这个有效期啊，是到2029年的1月份。2029年，
0: 你只要没开封都可以到29年，开封之后的防晒也最好是6个月到1年内把它用完。
1: 是的，那你可能觉得说，如果平时买 CPB 还挺贵的，现在刚好赶到这个福利299，而且它不是临期产品啊，它是2029年，你今年不用，明年不用，后年不用，它都可以来得及。
0: 对，或者有的人愿意囤嘛，因为这防晒霜呢，就是很多人怕涂完之后就是一层那种油光，跟猪油一样，觉得太，或者有的那个说什么养肤，然后加了一层，就你涂完之后感觉特别假白，其实也不对。你像这个 CPB 的这个，为什么叫贵妇级的一个防晒的质感呢？就是它涂在脸上那种轻盈丝滑，就你就会一下觉得跟绸缎一样。你说这一下推开了，就你第一次涂你就觉得哦，我明白它为什么这么贵了。就是它你涂完那种脸部的那种健康的光泽感和那种油的那种，它是两回事儿。
1: 是的，大家有需要的话继续来回复好物，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上。
2: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